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0: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0: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我想问一下大家，今天还有哪里下雨吗？因为我看目前为止下雨要下到了8月16号，一直会有连绵的这个小雨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下了几滴啊，进来的时候我是打着伞进来的，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闪电说全世界都在下雨，挺好的，你这属于我及全世界是不？哎呀，最近这雨下的都省钱了呀，省了很多电费是吧？因为平常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三伏天气，咱们能离得开空调吗？离不开，但这两天也离不开，因为对我来说可能马上就要开暖风了。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全屋家电选格力，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列说啊，是省了很多洗车的钱。不好意思，这个方向呢，我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探讨的，因为我自己本人啊没有车。我们家的车呢，要么是我老公的，然后要么是我爸爸的、我妈妈的，没有我的。所以我呢不承担这个洗车的责任。人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朋友们，包括身边有一些人特别爱指手画脚。非常爱指手画脚你的人生，说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如果奋起来说我就要怎么做，你跟他抗衡。

你就错了，你不要听。为什么？当一个人他不为你的结果去承担的时候，他说的话你就不要放在心上。我说对不对？山北风情说雨一直在下，是在哪里呢？朋友们告诉我一下，有没有路段有积水的，咱们大家帮助大家找个风的时候，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告诉我啊。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最近呢，这个雨啊下得跟天漏了似的。水利部呢刚刚发布了这个红色山洪预警，包括四川呀、陕西南部部分地方风险都已经拉满了。目前的全国有20多条河流都在超警，然后阳安啊，还有包括西康啊等等多条铁路部分的客车已经临时停运了。最近呢，水利部维持了洪水蓝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部地方有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受持续降雨的影响，陕西铁路部分线路客车临时停运，包括安阳线、西康线、襄渝线等等。已经购票的各位旅客可以全额退票。陕西省内部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请大家呢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山区的朋友们尤其要注意防范这个地质灾害啊。这个月的雨属于包月了。咱们陕西南部呢拉满了红色预警，就是老天爷你稍微能不能缓一缓，让我们这现在喘口气行不行？哎呀，累得很。那咱们自己要好好保护一下自己，然后早上播客早高峰的朋友们。哪个路段呢？如果出现了积水或者雨比较大一点呢，咱们早上就随机发生，因为我这块也没有窗户，也不知道大家外面什么情况。但是我们的节目面向全省，所以大家帮助大家，路段好走的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平台里面告诉我。一缕阳光说，最近我跟你说可省了钱了，出游避暑都取消了，省钱了吗？哦，洗车也不用钱了，出游避暑也不用钱了，也因为也不去了嘛。还有啥？还有啥也不需要钱了？哦，空调电费也不需要钱了。列说前两天呢，红庙坡下的让我消费了一把船车税。平时呢回小区20分钟，那天硬生生开了2个小时40分钟，哎呀，太累了。那前两天就是雨下的特别大，我记得那天就是那个隧道整个看起来跟护城河一样啊。刚来哪个省哪个频道。欢迎大家来到陕西啊，陕西1055，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其实全网的朋友不只是我们陕西的好朋友在直播间，全网的朋友都有。有个人说自己在山东，现在惹地恨惹地恨，欢迎你们来我们西安避暑。其实现在是最好来西安的时节，又是暑期，孩子们也放假没啥事儿，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啊。无论是我们陕西博物馆啊，我们不是省博，我们叫陕西陕历博，陕西历史博物馆啊，不带省，因为我们是国家级博物馆。也欢迎大家看一看世界八大奇迹，兵马俑、钟楼啊、城墙啊，我们陕西西安的这个八景，关中八景，雁塔城中在城南，画月仙掌手一景。咋换频道了？我记得之前不是这台呀。换了换了，这俩频道都是一个台一个老板。冰饮料也不喝了，全当省钱了。哎呀，挺好挺好，就是我的粉丝啊跟我一模一样，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早安早安，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这两天呢有省钱的地方，它就有花钱的地方。最近这个电脑的显卡疯涨，我最近呢给我自己的小侄子买了一个电脑，然后他就要求的那个顶配嘛，我配完了以后12000，我天爷，哇，花了我4个月工资。哎，不是，电脑显卡呢目前为止价格暴涨，继硬存那个内存呀硬盘涨价之后，消费级显卡又开始狂飙了。据深圳华强北市场消息，7月底以来呢，显卡价格快速上涨。RTX 5060从2300元左右高涨至3100元。
短短4天涨超800元，高端 RTX。

5080已经突破了11000元了。较七月初涨价约1700元，商家坦言呢说，一天一个价都不算少的。有不少消费者呢在观望当中错过了低价，想装机打游戏的朋友们先忍一忍，没有必要跟钱包过不去，对吧？是不是啊？涨完内存涨硬盘，涨完硬盘涨显卡，哎呦，电脑配件现在属于集齐一个全家桶。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孩子们一毕业，就是也高中一毕业要上大学就要买全家桶，那么电脑啊、手机呀、什么 iPad 啊之类的啊之类的，全部都要配齐了。除了这一批刚需的朋友们啊，想要装机的其他朋友啊，你再等一等，拿旧电脑先拿到斗地主吧，这是。花钱的事儿能是什么好事儿？之前买的这个256G 的内存卡是120，昨天呢发现这个内存卡光另外一个品牌的已经比这个品牌稍微差一些的都296了，真的，哎呀，我的收入要是这种涨法就好了呀。难。现在咱们其实要保证一点，就是你的收入它不跌，能维持在自己，我如果能维持在我刚入行的水准，我就已经很高兴了。啊，还有一个事儿呢，也给大家省钱了，朋友们有没有想去武汉的？有没有想坐西石高铁的去十堰的？有没有想去的？从8月6号开始就剩2天了，西石高铁部分车次票价下降了。十堰东到西安东2等座最低从154降到了134块钱，1等座呢从247降到了213，商务座从540降到467，降幅呢在10块钱到30块钱不等。西石高铁开通之后呢，十堰东站可以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武汉等等18个城市。西北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高铁直连，所以一是降价，第二呢，暑期如果你还没有出游，说我不知道带着我孩子到底去哪儿逛一逛，咱们随时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今天明天不要去啊，因为8月6号开始降价。其实高铁降价了，十堰到西安刚说是134块钱，妈便宜。湖北的朋友啊，你就说周末嘛，坐个高铁来咱俺西安吃泡馍来先。你省花我钱，刚刚好你就叠个肉夹馍嘛。有朋友说手机已经涨价了，对，就我也发现了，就这两天我不是给我小侄子买那个电脑吗？正儿八经，就原来可能就很便宜的一排电脑，现在12000，我天爷！我心里想说你怎么不去抢？但是看到我侄子那个眼神，我就觉得哎，算了算了，我给你买吧。哎呀，现在小朋友也不容易，真的，考到哪儿也是有人疼的。你说，因为那天我跟我小侄女还打了一个赌，侄子这个事儿呢也就算过了。我这个小姨啊，就是我们家里边叫小姨啊，其实叫姑姑啊，小姑。我发现我这个小姑特别爱给人承诺，就是不管我自己能不能完成，但是我就是先要去承诺。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家小侄女特别喜欢叫什么时代少年团，有谁知道时代少年团吗？或多或少听你们家孩子听过吧，时代少年团特别火的，目前为止顶流的一个团呀，爱的不行了，把那个叫马嘉祺还是谁，我分不清啊，如果是他们的粉丝我非常抱歉，然后就在那个门口弄了一个特别大的人形立牌，在家里边挂满了他们的海报还有他们的周边，只要是时代少年团他们去代言什么东西，我侄女一定买。然后他的梦想就是去看一场时代少年团的演唱会，但他们可能在港澳去开啊。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哎呦这有啥，我到时候给你把那个票买了。说完我就后悔了，倒不说钱哦，钱这个事儿呢咱们咬咬牙努努力也可以，主要是他们的票不好买。我怎么敲我这一张嘴，怎么干啥事儿我就爱瞎承诺呢，真是。
马家爵不是马家齐马家齐。领悟说湖北人收不到，你不如说小伙子咱去湖北找个女朋友也可以吗？这是我妈当个就对着你吗？另外呢，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今天爱听原产地的内容。朋友们，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过赫莲娜？我跟大家说过，我曾经呢，在我闺蜜的家里边用过她的赫莲娜。因为赫莲娜对于我们来说，确实相对来说价格有点太贵了，一个面霜动辄几千块钱，你说谁能买得起？但是我拥有了爱听原产地，我每一次都觉得爱听原产地可能爱左啊，可能大概率他是疯了。因为很多朋友们，为什么我说爱听原产就是疯了呢？他把价格啊、哦、太夸张了。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我先说一下原价是1700块钱。官网的价格就是这个，然后今天的价格是799。天，我知道一定有人说，那不还很贵吗？拍一发二，799两瓶儿，200毫升的正装799，拍一发二，你买到的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你自己用也好，你自己用一瓶儿，你再给朋友备上一瓶儿，朋友过生日的时候你给他送着，你不有面儿吗？你知道女孩子什么？就是我，你有没有发现人啊，不是一下子老的，其实人不是慢慢老的，人是一下子老，就是断崖似的。我发现我30岁的时候，就是砰，就扑哧一下就往下掉了一下，就好像在来回几天时间，我就身体就是年龄就老了一个度。有没有觉得自己熬夜第二天会垮脸呢？有没有觉得自己慢慢年纪大，稍微大一点点的之后脸色发黄的？我。这个精华呢属于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补水也好，抗衰也好，还有这个锁水也好，三管齐下。但是我认为我没有必要介绍别的了，因为光赫莲娜这三个字儿我就觉得够够的了。妈呀，性价比拉满了，799，也就是说790两瓶的话，一瓶不到400块钱，对吧？我没算错吧？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里边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就可以下单了啊。好，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好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魏晨。然后有一句话说什么，穷游富游都不如，对，你们答对了，少年游。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欢迎雪花纷飞来到直播间，他说呀，思思，我天天早上开车听你的声音，然后他下一句来了，还是广播声音好听。要是你这样说，我便不来了。你是独听我一个人的，还是旁的人都听？我就知道，不是听剩下的，也不会给我。哎呀，哇哦，说这不主播思思吗？啊，刚刚那瞬间不是，刚刚那瞬间是主播黛玉。啊，刚刚是黛玉。哼，怎么就冷死我了呢？怎么我说的话你全当耳旁风，他说的你就听。这个辣椒鲨鱼辣椒鲨鱼辣椒说，小姨我也想电脑，叫个小姨就有电脑。哎呀，那你不管了，我就是卖破产了，这世界上的小姨都叫不过来呀，世界上的外甥外甥女儿都弄不过来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欢迎各位啊。朋友们，好久没有聊过职场了，8:25咱们聊聊职场好不好。朋友们，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职场当中的那种两面人？有吧，有没有，有没有，有的话打个一让我看一下。就是我在职场当中呢，

哎呀，宋先生说天天上班听你说话上瘾啊。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如果能让你上瘾，我觉得真是我无上的荣光。欢迎你成为我正式的相思豆的一员啊。就大家有没有在职场当中遇到那种两面人，就是天天撺掇着我离职，说什么哎呀我跟你说咱来这儿啊真是屈才了，你走我马上就走，原来这种话。哎呀我都换三家公司了，他留那儿成人才了。哎，跟我搭档的时候说，哎呀我啥都不会，你多兜着点儿，老板派活了，哦他可能独当一面了，啥都会了，事事安排的都精了。在我面前说，哎呀跟我最好，别人他根本看不上，实际上他跟谁都这么说，他呢跟谁都不好。我就不明白了，他圈这么多人是要干啥，登基呀？不理解，对吧？你把我弄走了你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他弄走的那个点还不是排挤你，他会说，哎我跟你讲你走马上我马上就走，然后在我面前就会讲说，哎呀这个活我真干不下去了，我一天不想干了，咱们离职吧。结果我离职了，他还在，他撺掇的我啊，我换三家公司了，他留在那儿呢，现在目前为止成中层了。你说奇不奇怪？然后闪电说有啊，哎我老板不是这样的人，我老板真的太好了。我老板是属于有时候我都想冲他生气的人，生气他怎么那么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天天就知道加班啊！你加班到那么晚，你知不知道我们会很心疼呢？还有一年我们选个人，好像是应该是个人新进还是一个优秀员工，我的直属领导把这个个人最先进的这个员工个人先进颁给了我，我当时就拍桌子了，我说这个东西不能给我，这要不是给你的我们不答应。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板，我的领导，我们这边的一些经理啊，都是非常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的人。我们两个当年在那儿撕巴半天，对不对？还不是最后你看人家要么愿意听取意见，要么就过后跟我不计较，不然我当着面跟人家拍桌子，多少老板是不是心里边都生气？我们老板绝不这样，我就算拍桌子了没事啊，你看现在依然能愿意让我去做早高峰的位置，我只能说特别感恩于我的老板对我的栽培。有朋友说好难受啊。闪电说小姨我要看王力宏演唱会啊，幸好王力宏演唱会刚开完。哎呀小姨倒是想给你买呀，就是王力宏开完了你让他再开一场，我给你买。思思拿到了荣誉，老板拿到了奖金。也不是，主要是不朋友们，我跟大家讲一个职场的潜规则，想听吗？不想听我就是不说了啊。开会的时候，比如说你们的大老板给你们讲一个他自己目前为止的一个观念或者要执行的某一个东西，你不能一味的顺从，你也不能一味的不顺从，你要在他开始讲的时候给他一个疑问，对吧？他一说完你立刻当他给所有人解释完，尤其是向你解释完，你要给他来一个哦，显示出在他精妙绝伦的演讲当中你被他说服了。所以一个一个哦，够你学两壶的吧。有朋友说思思啊我马上举报你。也没有那样的，也没有那样的，职场咱们就老老实实把自己活干好得了。鲨鱼说你不嫌要早起吗？你少来啊，我每一天能够坐上早高峰这个位置，我多无上荣光。哎，多少人盯着早晚高峰这个位置呢？我能坐上早高峰这一把交椅，努力了10年，我怎么能够是那种不想起来起床的人呢？我怎么可能是那种没事打着哈欠的人呢？我不是这样的人，好乖，退下。小鹿乱撞你的心说，哇，思思，你真的是一个超级牛马。哎呀，8:30了。
8:30。

了。思思，有人说思思，你知道我这十年是怎么过的吗？轻松度过吧，你又不上班，你多舒服呀。还有人说思妹啊，我想请你吃饭，骗子，上次说要请我吃饭，最后也没有吃，哼，假话。哎，我跟你说，东林总特别有意思。有一天，就是大概周二还是周三的时候，说思思，我周五要请你吃饭。我周五真的把所有的时间都排开了。我说不行，周五晚上我等一等人家信息，因为人家要请我吃饭，这个时候我提醒是不是不合适啊？周五一个晚上没有动静，周六都没有动静，周天也没有动静。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男人说的话，假话。哎呀，男人说的话做不到。但是我相信啊，比如说我减肥的时候，我就理解男人。男人说爱你是真的，做不到是真的。我说减肥是真的，最后减不下来也是真的。你说周五有我什么时候说周五有事，你自己看。有一天我说周五走咱们约，然后你就完全也没有理我，哼，伤心了。也没有了，就是我是完全理解的啊。大家谁没有个忙的事儿的，都是正常啊，咱约都是活跃啊。啊，有朋友说思思，我中了500万，我领导要给我800万买我的彩票，我咋办呀？你是不是吃毒菌子了？还啥喝大了？8:31跟你说嘛，昨天晚上不要喝那么多，早上起来酒还没醒呢。我跟你说嘛，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当然你们也不要相信女人，女人的嘴骗人也鬼。这两天呢，我看到那个网络上经常有一个词，就叫做尊重每一只青蛙和它的井。但是尊重一段时间，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就跟同事之间相处啊？当然我们同事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啊。是改霞跟他同事相处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说尊重每一只青蛙和它的井，但尊重一段时间，他都想往井里倒开水。我去劝改霞，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同事之间你要打成一片呀，啊，和平友爱相处，咋回事啊？啊，吓死我了。就是你知道人生很多痛苦的根源在哪里吗？人生痛苦的根源在哪？痛苦的根源在于你面对认知高的人，本来应该讲道理的，但是你选择了掀桌子。面对认知低的人，本来应该掀桌子的，但你选择了讲道理。你细品一下这两句话，想一想你前半生是不是有很多事情都是陷入到这里边了。你仔细咂巴一下，你咂巴一下这个味儿，对或不对？嗯，对吧？哦，另外刚刚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思思你最近是咋减肥的？我跟大家说一下，你想减肥呢，两点。第一呢，他肯定是管住嘴迈开腿。但是还有一些人损伤代谢了，你就有发现，就过去你不吃饭，他可以可能掉个2两，现在不吃饭就连1两你都掉不下来了，只能维持自己的体重，代谢不好，去先吃 B 族。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里边，不用回复 B 族啊，回复今天回复的是左旋。左旋是我说到的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你去锻炼，锻炼完了之后，你想加速可以去吃左旋。运动不仅仅是靠拼，身体上的后勤保障也得跟得上。然后很多运动的人，包括我身边像雅文呀，他就比较喜欢吃左旋。液体左旋，开袋即食，训练前后喝都可以。如果说哎呀思思，我好像不太爱锻炼，你不需要买。谁爱锻炼的，然后又有这个减肥需求的，你去买左旋。没有的，你当我没说。你说我就考纯饿，纯饿也可以，你吃左旋就没必要了，你去吃 B 族。纯饿的去吃 B 族，然后你是运动靠运动的去吃左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里边回复左旋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旋是旋转的旋啊，方字过来一个这个旋啊，方字。左旋这两个字，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说一下价格啊，一盒的规格呢是20毫升乘以100条的独立次泡液体条。单盒的价格189元，自带100条，下单呢再加赠6盒10条的，合计60条，也就是你到手了之后发现它有160条，相当于不就1块多一点点吧，1块多一条，平常。

外卖重油重盐的呀，然后想要把它当成运动塑形啊，日常又会有有氧的朋友们去补它。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左旋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个段公子说自律一天一顿啊，我不瘦都难。你一天一顿不难受吗？就是人一定要在自己舒服的方式里边去减肥，不然你听我说的，一定最后越减越肥。就是你比如说每天我都是这样吃，把它养成一个就是行为习惯就好了。而且很多人比如说减下来之后，第一要素叫提高代谢。提高代谢两种方法，第一去增加肌肉，去锻炼，然后吃左旋锻炼。第二种方法B 族，就是你现在饿的时候你可以去吃 B 族，没问题。这都是经过我试验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B 族应该也可以，你试一下吧，看回复 B 族还行不行啊。美式说我卡在80公斤下不去了。160啊，你160也挺重的，你要开80公斤你下不去的话，就是因为你损伤代谢损伤太多了。你想听老妹儿给你讲解一下怎么样去减吗？就我怕有一些朋友可能未必愿意听。早上一定要喝黑咖啡，早上呢2杯咖啡2个鸡蛋啊，或者1杯咖啡2个鸡蛋可以啊。中午吃1盘虾和1捧菜，你往1斤了去吃。晚上呢最多最多吃根黄瓜，你要不瘦你这个礼月不瘦你过来找我啊。左旋左旋啊，不在这儿，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左旋，不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啊，不在这儿，我弄错了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然后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想听到的歌曲发送给我，因为我们接下来这个板块叫我们的歌，你想听什么歌，给谁和为什么，那些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可以用音乐去传达。来吧，来自于李宇春《少年中国》。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度

0: 氯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隔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隔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近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4: 来吧，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叫做我们的歌。大家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写下后台私信我，写下你想点的歌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你们的嘴替，替大家说出来，分享你的故事啊，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给陌生人的、送给自己的，那些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我们用音乐替你传达。今天来投稿的是一位李女士。李女士说，我想听一首毛不易的《无问》。我和我老公啊，三观真的非常不合，他做事呢就很摆烂，事业心也不强，啥都觉得无所谓。我呢因为上进心很强，平常既要顾事业又要顾啊辅导孩子学习，所以现在觉得每天都过得特别累，感觉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一点点安全感都没有，尤其是职场受挫了，你连个可以依靠的人都没有，我能够怎么办呢？来吧，这是关于李女士的一个想法啊，就是她在婚姻生活当中觉得很疲惫，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像一个男生一样先冲到前面，包括职场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老公没有办法去给到她一个比较合理的建议，甚至连个依靠的肩膀都没有，所以她觉得自己一个人顶住了这个家，奋力往前冲，又要右前冲又要守后方，所以总觉得并肩的那个人在掉链子，有这种孤独感和委屈感。我来说一下李女士，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叫喜恶同音。咱们先分享第一点，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们共同去分享她的这个事情啊。我为什么说喜恶同音呢？人的性格都有两面性，你喜欢他热情大方，你就要接受他周围朋友很多，或许没有什么边界感。你喜欢他宽容随和，你就要接受他或许缺乏原则。你喜欢他有上进心，你就要接受他更在乎的是工作。你喜欢他温柔体贴，你就要接受他的敏感易碎。你爱他聪明通透，就要接受他计较爱较真儿。你喜欢一个人很稳定，你就要接受他可能是冷淡疏离的。你喜欢一个人浪漫多情，就要接受他可能是漂泊不定。所以我相信你当时跟你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绝对不是看上了他什么所谓的上进心，或许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呢。想一想当初你为什么选择他，然后在生活当中你总觉得他在拖后腿的时刻，我们想的不是立刻改变他，而是你在消耗你自己。我举几个再小一步过的例子，我单拎出来有几个小的观点想要跟你分享啊。第一个叫喜恶同音，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啊，我是属于抛砖引玉，大家把自己的想法都可以打到公屏上。关于李女士的一些生活方式，我可能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可能遇到过的啊。现实生活中是一地鸡毛，童话里边是美好的。闪电说，当年是我眼瞎了。也不到眼瞎了的地步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们畅所欲言啊。我来先分享我第二个观点，他说我觉得孩子所有的事情辅导作业照顾娃都是我在做，那我想问一下，他负责孩子哪个方向？他会不会陪孩子玩呢？他不可能完全就躺在那儿啊，他有可能陪孩子玩，陪孩子出去浪啊逛， 开

这种可能吗？好，事业方面，事业方面更是无从谈起了。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每个人的行业都不相同，你怎么能去指点别人，或别人如何去指点你呢？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生而为人，第一次来，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一味的想把自己的中心依交给别人，那没有办法了。当你想要把自己的所有强加给你自己另外一半的时候，另外一半也是不舒服的，你也不舒服呀。所以我想说，请你先停止所谓的自我内耗，把是对还是错你先放在一边。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人摆烂不上进是错的，你的努力才是对的，但这种评判会加剧你的痛苦。我们不要用对错去看待，要用差异去看待。你们只是对生活的优先级和节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或许追求的是安逸。请问一下，在北上广深，在西安努力拼搏，在大城市里边努力工作的人，对标一个在云南开民宿的人，请问云南开民宿的人错了吗？他在浪费人生吗？未必吧。所以我只是想说，你们两个之间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不同，请你不要执着于纠正它的不同，这样你的内心拉扯感或许会少一些。好，第二件事情，我们把需求清晰的变成安排。你有很多的需求，我们女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不说，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但是很多男人是，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需要把需求变成清晰的安排，它不只是情绪，因为你感觉到累，是因为你无形当中承担了很多这个精神负荷。你可以试着分工明确的把模糊的那种所谓的我自己的期待变成，不要再说你能不能管好孩子，而是告诉他每个周二周四你给孩子辅导什么什么，或者是孩子的数学，因为他总有擅长的一个方面嘛，孩子的什么交给你几点到几点，把任务具体化固定化，让他从做执行者开始，而不是从做你的猜测者开始。这样比他所谓变得突然啊，他有上进心了，他有事业心了，这个可能要容易得多吧。你把所谓的依靠你具体化一些嘛，我不需要你立刻变成我的情感或者是职场导师，下次受挫的时候你直接告诉他说，我今天很受打击，我不需要你给建议，你抱一下我，或者你听我说十分钟的话就可以了。他可以做到一个清晰的任务，他未必能做咱肚子里的蛔虫。所以无论是在职场当中的挫败感，还是育儿当中的疲惫感，你的情感支持我也希望可以是多元一些的啊，加入群啊，跟自己的好朋友去分享也好呀。老公对你来说是一个合作者之一，这样他所谓在你眼里的摆烂，你可能情绪的杀伤力就会小得多得多得多。当然我还是要说，人一定要把精力优先分配给自己。当你把精力去抱怨别人的时候，用于拉扯，这抱怨就是拉扯嘛，用于自己身上就会少很多。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在他的床边一直哭。婚姻的安全感不是最终对方变成了你想要的样子，而是你无论跟谁在一起都拥有让自己安稳和快乐的能力。来吧，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于毛不易，无问。

0: 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两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化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十个， B 十一个， C 十二个， D 十三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是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3: 来说说。
2: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5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3: 那下一步呢？
2: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3: 那最高级别呢？
2: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3: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2: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3: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2: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3: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二三四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2: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1: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2: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3: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2: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3: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2: 有这么夸张吗？
3: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2: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3: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

0: 疯狂啊。
1: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五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如果没有你，不论是从专辑名还是专辑内的作品，都会让人想起盛夏的果实这种末世情歌。就像莫文蔚自己说的那样，每次都要做一张很莫文蔚的专辑。很莫文蔚是什么样的呢？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那种能够让自己跳入其中，然后发挥歌曲本身的感觉的那种感觉。来自莫文蔚这首《如果没有你》，12:12，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8月4日，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

为什么你最好是去的？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爱一凉，寂寞无害。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最近的这个整体的温度让人觉得好像进入到了秋天的感觉。那今天预报小雨，最高25度，最低20度。明天预报大雨，最高23度，最低21度。后天预报中雨，最高28度，最低22度。本周预报哈、全部都会有降水，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把雨具备好。继续为你送上韦礼安女孩。

韦礼安，女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夏天当中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的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文明道德千万千，关爱老人排最先。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

0: 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近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温暖的日光民谣，过耳难忘的前奏，爽朗的吉他扫弦，不插电必备的沙锤和手鼓，华尔兹的钢琴编织下，巴洛克的曲风也增加了歌曲的耐听度，然后清新外表下呢，又汇聚了 R&B 节奏的动感和音乐渐进之后很欢快的圆舞曲的曲风，并且和清风细腻质感的唱腔完美的融合。日光就是那种让人听到就是与

张韶涵《梦里花》。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的售票当中，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超麦啊，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抢票。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Only Mars That Girl。

彭佳慧这首《大龄女子》，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雨辰，和你来分享我们夏天的味道哈、有没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为你来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

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

0: 乡扶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乡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3: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2: 有什么关系啊？
3: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2: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3: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大

0: 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大

0: 亲我。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郁可唯这首《时间煮雨》。郁可唯出道之后签约滚石，音乐事业开始飞速的发展，发布的多首 OST 作品，成功出圈的《时间煮雨》呢就是其中之一。常有人说他是处于那种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境地，可对于歌手难出圈这个命题，他也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他说，我觉得好的歌手一定会出圈，你没有出圈的话，就说明你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好，对音乐的态度没有那么的认真，所以还是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作品哈。为你送上郁可唯这首《时间煮雨》，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黄鸿升《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的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

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

个亿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加一起相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阿桑叶子，感谢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的味道呢，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夏日香水系列来和你分享我们的主推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的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了。继续为你送上 Kiss Urban Long Hot Summer。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一到，

0: 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1: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0: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1: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王菲、那英，生命之河，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坚持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的三维配方，甄选

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来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是吃钙片，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的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当然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食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的牛奶味，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当然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群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还是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间坚持吃刚刚好。我们今天也给你到了价格上面的福利哈，单瓶呢49元，是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欢迎你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这是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也许明天。

为你送上 Justin Bieber 这首 Love Me， 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女生们过了25岁，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情绪了哈？细纹呢偷偷的爬上来，脸色暗沉发黄，熬个夜第二天脸直接垮掉，不是你没有认真的护肤，是你手里那瓶水扛不住了。所以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直接给你上王炸的产品，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说到赫莲娜呢，今天这款小露珠是她家的招牌精华水，那粉丝叫它无针水光肌的秘密武器。那注意了哈，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满满的珍稀成分的精华水，阿尔卑斯山雪绒花精粹，抗氧化力是维 C 的3倍，帮皮肤来硬扛暗沉发黄。那灵芝孢子精华，一边慢慢淡化细纹，一边呢会稳住这个容易泛红敏感的肌底，坚持用好一段时间之后啊，脸蛋紧实透亮，肉眼可见，熬夜垮脸发黄暗沉明显改善，不用频繁的跑美容院，在家也能够养出细腻水光感。96:4的水油配比，那瓶里满满的小露珠微囊摇匀到手心之后，上脸瞬间呢会化成水，润润的，但是一点不黏糊。吸收完了之后啊，整个是那种软糯的哑光感，而且油皮、干皮、混合皮都是可以冲的，夏天用也是零负担。来说一下价格哈，这款呢赫莲娜小露珠精华，你去官网上面看一看的话，一瓶呢要将近1700块，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我们把福利拉满哈，同样200毫升的正装，但是咱们是拍一发二，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两瓶到手只要799，算下来呢一瓶不到400块，2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妥妥的薅羊毛。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的福利只有150组。想要的朋友呢，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元，每单再减5元。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给你带来的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2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799，两瓶到手只要799。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元。这是为你送上伊森陈奕迅你的背包。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近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Make It Big 来自张靓颖，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有一种味道非常的适合夏天，能够让你在闷热的夏天里面瞬间的透气哈。电台夏日香水系列另外的一款宝藏主打来和你分享，叫做风吟海岸。那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面，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的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就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呢，都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很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呢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来为你送上周杰伦《安静》，主播台交给长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18:07，欢迎您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年一次的七夕节马上又要来了，你会不会发愁想要给自己或者给身边的人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

有的时候礼物是什么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是否送达了对方的心间。要我说，最好的礼物是能够让他天天看见，举手投足都会想到你。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款礼物是来自 Coach 家的 Cass 系列小方糖腕表。这款小方糖腕表啊，日常的售价在2000多块钱，而今天呢，在我们的1055频率特别为大家挑选的这款腕表，特别的售价也只要399元。399元的价格就可以拿走日常专柜2000多元的小方糖腕表了，限时的福利只有200块，所以抢到就是赚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购买的方式，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说到 Coach 呢，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他们家 Cass 系列的小方糖可以说是近年来热度超级高的大爆款了。这一款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可以说让大家一眼看到它就会很心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方方正正的小表盘只有22毫米，戴在手上就特别的显精致显秀气。表盘上面呢也是经典的马车文案，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很高级。软糯的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我们的手腕纤细好看。可能在6年前、10年前，非常的流行那种大表盘的女士手表或者是男士手表，会显得一眼看上去很扎眼。但是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大家就会发现，真正让人觉得这个人有内涵、低调奢华的，一定是这种小巧精致的腕表。这样精致的样子就是搭很多的衣服或者是过很多年它都不会觉得很过时。而且今天呢，1055为大家挑选了6款人气配色。首先要推荐到的是这个黑皮带黑色的面盘，全体通黑的设计，经典百搭不出错，非常的适合职场的女性来在面试的时候或者是在谈公事的时候来佩戴这样的一个黑皮黑面的手表，显得有一丝内敛又有一丝沉稳的气质。第二个要分享到的是红色的腕带加上红色的表盘，这个真的毋庸多说啊，复古优雅，很有港风女神的范儿。下一个要说到的真的是显摆利器了，绿色的皮带加上绿色的表盘，约会的氛围感满分。而且对于想要日常穿搭又有一些小心思的朋友非常的合适。另外还有蓝皮贝母表面，贝母的表面呢可以说让人觉得一下子就看出了这种知性高级感，所以说也是非常适配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再要推荐到的就是红棕的皮带加上粉色的表面，这个就很适合甜美温柔约会来佩戴了。而且这个配色呢让人感觉的有一丝俏皮，但是又不会过分张扬。最后要说到的就是最经典的款式了，棕皮白面片。棕皮的白表面让人觉得清新百搭，日常的搭配会干净又气质，不管是通勤日常还是约会，各种各样的场景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棕皮的表带加上白色的面盘，你会觉得无论戴多久都不会让你觉得这一款腕表落后于时代。而今天分享到的这一款 Coach 的小方糖系列腕表，在官网或者是专柜平时的售价是要2048元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的频率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所以直接给大家带来了超低价，到手呢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就可以拿下这一款小方糖的 Coach 的腕表了。而且有6款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可以给自己留一块，给自己的好闺闺也留上一块，戴上这样的闺蜜腕表，两个人出街也会更加的拉风。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样福利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

限时的福利只有限时的数量，200块限量发售，售完不补，所以手慢真的是抢不到。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官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轻奢大牌简陋，品质有保障。周二的傍晚18点的13分，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每天一小袋儿，随身携带，方便营养，助力日常的营养均衡。那说到诺特兰德啊，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专为30家爱运动的男士来定制。上周有给大家推荐30家的女性定制的每日营养，所以今天也应大家的要求啊，跟大家来多多分享一些男士要用到的这些营养补剂。它呢，科学复配了48大高阶精粹，26种东方植萃，像我们平常知道的人参、铁皮石斛，还有葛根，这些都是传统的好东西。再加上20种基础维矿，摄入日常的缺口。当然还有给大家补充到的2大进阶精粹，一包全搞定，每天就4粒，中西结合更加适配我们国人体质。而且这4粒装在一个独立的分包当中，所以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更贴心的是，它采用了多种食材营养矩阵，多种的天然原料复配，营养的维度会更加的丰富。独立的分包设计，单袋4粒，隔绝空气，防潮锁鲜，平常上班啊、出差啊、健身，随手装上一袋，省心省事，简单方便。当然我相信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不少男士可能会好奇，那这样的营养品它适不适合我呢？或者它适合哪一类人群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它并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一具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是30加以上的男性，长期的这个久坐办公，经常外出应酬，或者是频繁的出差，或者是日常有打球跑步居家力量训练，每周保持基础运动量，但是又想让自己补充一些日常的营养的这些男士都是适用的，每天只需要一包就可以轻松摄入日常营养了。最重要的是它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营养搭配科学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的。今天我们的1055呢，也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频率超值福利，那99块钱就可以入手一盒了，一盒是整整30袋，够我们30天的日常营养需求。如果大家对于诺特兰德这样的国民膳食大品牌还非常的信任，或者以前有尝试过觉得很可靠的，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囤货装。我们的囤货装呢，囤货优选199元可以直接带走3盒，按照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频率优选价99元一盒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核算，基本上是买2盒可以送一盒，这样折算下来每天的营养投入2块钱出头，非常非常的划算了。无论是大家给自己自用，还是女士囤给自己的爱人，都非常的合适。品牌呢，每一批次的产品都完成了质量检测，配备的这些批次有溯源系统，让大家放心的来使用。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作为想要日常精细化摄入营养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男士营养，就可以立刻下单抢购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歌手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梦里花》。那说到张韶涵呢，即将在8月15号举办她的西安巡回演唱会，还没有购票的朋友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账号叫做超麦，超级麦克风的这个超麦，可以搜索关注超麦的这个小程序啊，就可以即刻购买到张韶涵西安巡回演唱会的门票了。继续有请张韶涵来带来一首《梦里花》，周二的傍晚18:32，好音乐送给你。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3: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2: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3: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2: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3: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2: 那脱口秀呢？
3: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18:4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去运动啊？好好的去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果有经常运动的朋友，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明明自己每天练得很卖力，出汗喘气一样不少，但是总会觉得好像自己的运动少了那么一点点的效果，想要让运动的状态更好一些，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焦虑或者是顾虑呢？其实运动的表现啊，不光靠你自己的拼搏，还要靠我们自己身体的后勤保障能跟上。所以今天啊，就要带大家来体验一款很多运动爱好者都在用的好物，它就是诺特兰德的升级款左旋十万。液体的左旋开袋即饮，训练的前后呢都可以喝，助力我们的运动营养补给。诺特兰德呢，大家都知道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口碑呢一直很稳。这款升级款的左旋十万主打的就是实在两个字，每盒含左旋肉碱总含量啊是高达10万毫克，含量非常的充足，也为我们的运动营养啊提供充分的支持。那如何来知道这样的一款产品适不适合你呢？左旋又适合哪些人？到底要怎么来

吃呢？首先要说明的是，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日常跑步、跳绳、跳操、健身房有氧训练，每周又有一些坚持运动，有运动塑形目标，或者是你平常又爱吃些外卖，饮食比较油腻的运动人群，它都是适配的。咱们这样的一款每袋固定含量是1000毫克的左旋，完全符合了营养食品的这个通则里面每日1000到2000毫克的这个推荐范围，所以它是标准的分量，科学省身。科学省心啊，一袋这个左旋就可以轻松获取到我们每日为运动来提供的这个营养支持。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配方啊，非常贴心，为大家搭配了 B1、B6 还有泛酸3种 B 族维生素。 B 族也是参与到我们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当中，助力我们的运动过程营养补给的，所以它也非常的重要。这样的贴心搭配让这个剂型的设计更加的省心。一盒的规格呢是20毫升乘以100条的独立次泡的液体条装，开袋直饮就可以了，不需要冲泡，也没有什么残留。平常通勤健身、外出运动，随手塞上几条，可以说携带起来是也是非常没有压力的。当然它还有很多的口味供大家来选择，像橙子口味、葡萄口味等等多种口味可以选，口感呢也是顺滑，不会让大家感受到以前带给大家的那种齁甜啊，所以运动来喝也没有什么负担。那诺特兰德呢，作为国民的营养大品牌，它每个批次的产品呢都是经过第三方检测的，所以合格的检测标准呢也是让大家吃起来品质更加有保障，喝着更加放心。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价格。那1055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宠粉价，单盒呢是仅需189元。这189元里面呢是含带了100条的左旋，刚才说了是20乘以100的独立次泡液体条装，所以撕开就直接喝，非常的方便。而且如果大家现在啊在这个7点之前来下单，还可以再额外享受到下单加赠的6盒10条装。也就是说大家今天买100条再送大家60条，到手呢一共是160条，一共是189元，1块钱出头一条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适合每一位健身人群来使用了。平时外卖像重油重盐，又要去坚持有氧训练的朋友，长期囤货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日常有氧训练但是又有这个塑形需求的这个朋友，也可以把它当成运动的营养补给来使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2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抢购了。那说到诺特兰德，大家都知道它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左旋10万，它的用料也是非常的扎实的，就像是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来自歌手林俊杰，叫做《真材实料的我》，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在每个工作日的傍晚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长乐继续在电波当中陪大家一起聊一聊最新的二次元相关的消息。当然，如果大家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动漫也好，游戏也好，小说也好，各种各样你喜欢的 IP 都可以告诉我，可以私信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告诉我你喜欢的 IP， 说不定它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那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长乐也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最新发生的一些二次元的大事件啊。当然上周末发生的大事件确实也是汇集了万众国游爱好者的眼光，那就是刚刚在上海落幕的这个 China Joy 的游戏展，还有这个鹰角的这个游戏展。那说完游戏呢，今天也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这个国产动画，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说到这个国产动画，算是我除却八仙之外啊，这一个暑假来说最期待的一个 IP 了。从很早之前他就已经预告过了，但是在他预告之前呢，也有了解到他的这个上线前的一些消息，包括他在前期释放出的一些信号，还有他做的一些获奖的短片，这些都是吊足了我的胃口啊，所以今天刚好要上线了，所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它就是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还有摔跤社共同出品的一个原创二维动画，名字叫做《记忆管理局》。那这部非常棒的动画今天因为已经上线了嘛，所以也是替大家看了一下前三集啊。它是在8月2号中午12点正式在哔哩哔哩独家首播，首播是连更了3集啊，非常非常的有实力啊。那这部作品呢

原本其实是一个18分钟的学生短片，就类似于这些大学生的毕业设计。但是后来呢，因为发布到了网络之上啊，受到了哔哩哔哩的这个发掘，并且呢也是一路扶持啊。如今呢，不仅是这个2026年暑期国漫赛道备受期待的新作，更是 B 站这个寻光计划的原创扶持体系之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片制作的典型标杆。

0: 之前常威应该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啊，包括哔哩哔哩它的寻光计划，还有后期的胶囊计划，它的一些阶梯式的这个等级晋升原则。那再来跟大家介绍一遍吧。这个哔哩哔哩呢，其实是对这种国产的原创动画有一系列的这个激发机制的。那从最开始呢，大家可以把自己制作的这些动画短片发布到这个哔哩哔哩的网络之上，然后哔哩哔哩呢也会在众多的这些原创短片当中把一些精致的收集起来，来完成第一波的推流。在第一波的推流之下呢，又会从中拔尖，选择一大批的这种精致的动画，尤其是原创动画，把它纳入到这个寻光计划当中。而这个寻光动画呢，哔哩哔哩也会为它进行一个注资，将它的这个短片动画进行一个加长版，让它变成一个长片动画，放到这个哔哩哔哩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这个就是它的寻光计划了。那如果这个寻光计划制作出来的这个东西非常的棒，或者说它的这个 idea 它的创意非常的好，那么就会进入到这个哔哩哔哩的又一个顶尖的或者说拔尖的这个动画扶持计划当中，它的名字就叫做胶囊计划。那胶囊计划这二年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胶囊计划呢，也是从最开始啊，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上线了它的第一季。每一季呢是12-13个短片，而这12-13个短片呢又是独立的制作功底、制作班底、独立的出品方啊，出品方基本上都是这个哔哩哔哩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所有的这个制作班底，包括导演啊、编剧啊、配音，所有的流程下来都是不同的这个制作方来承制的，而哔哩哔哩呢把他们纳为到了全部的一个这个胶囊计划当中，然后形成了剧集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这个有点像这个尚美影来制作的《中国奇谭》啊。

而且很巧合的是，我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胶囊计划刚刚开始。应该是2023年的1月1号啊，然后胶囊计划的第一季是正式上线了，而这个中国奇谭的第一季恰巧也是在2023年的1月1号正式上线的，所以这也让人带来了无尽的遐想啊。其实无论是胶囊计划也好，中国奇谭也好，这两个计划其实都是在共同助推着我们中国原创动画的不断前进的动力。拥抱和黄色外套，这天 OK 扯远了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这个在哔哩哔哩扶持之下由一个学生短片来这个逐渐扩张到的寻光计划的一部非常优秀的剧集动画，叫做记忆管理局。那这个记忆管理局呢，一部 2D 的动画，来自火药方糖和顺交社共同出品，它是一个聚焦记忆和成长的作品。它讲述的主要就是这个主角叫做关潮，因为因缘际会啊，进入到了这个记忆管理局当中，由此呢也和管理员方糖、百众等等的异虫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喵喵晚安，也在重重的困难当中共同成长的一个故事。那这个作品呢，

大家初看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新颖和独特的世界观设定，当然它还有细腻的治愈的精神内核。它主要讲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上线就有关注到这部动画？如果大家已经关注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在公屏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看过之后的一些感受。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1055为大家准备的夏日香水系列。首先为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刚剥开新鲜橘子的味道，混搭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溢，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余晖落日涌入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呢，慢慢的透露出了苦橙叶和清冽的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呢也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那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今天说到的主题动画记忆管理局的主题曲。这一次的记忆管理局呢，主要也只有一首歌曲啊，是来自组合豆豆。那豆豆这2年呢，也是演唱过非常多的这个好听的单曲，而且他们的这个单曲风格也是非常非常的特立独行，基本上很多歌你大耳一听就能够感受到是豆豆的风格。那这次豆豆呢也为记管理局演唱了独一无二的一首主题曲，叫做忘记了也没关系，大家可以听听看是不是你熟悉的豆豆味道。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3: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2: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3: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2: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3: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期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笑和调皮的嘴角，让午后的阳光穿过。
0: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8月2号刚刚上线的，由哔哩哔哩出品，
1: 停在这一秒，
0: 然后由这个摔跤社和火药方糖来联合制作的一部2D 动画，叫做记忆管理局。那说到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个火药方糖和摔跤社啊，也算是堪称当下这个国漫二维手绘领域的先锋力量了。先来说一下这个火药方糖，这个火药方糖呢是2020年正式成立的，由导演李书宇和断片黑线来共同创立。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他们的这个首部独立制作的动画，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记忆管理局的前期的那个短片。
1: 是喜欢你，
0: 那也是凭借极具张力的这个笔触和细腻的手法，在当时啊一战成名。而摔跤社呢，同样这个实力不俗。
1: 早安，要午安，要晚安，要喵喵。
0: 之前呢，也是凭借这个《阿丽塔的睡前故事》，斩获了第2019年首届的小宇宙新星计划金奖，所以这两家也是同为两家新锐工作室，但是呢，这两家又同时在原创领域不断深耕的，所以这一次也算是强强联手啊。其实这两家动画制作公司呢，不仅在这个做原创动画领域啊崭露了头角，并且在这个一些顶尖的游戏动画外包当中啊，也是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像大家比较熟知的有这个崩坏的这个星铁、星穹铁道，还有这个绝区零等等的一些高热度的游戏里面的一些高燃动画 PV， 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所以呢，此次的两家工作室强强联手啊，也是将他们在这个商业短片当中积累的这种顶尖画作的技术和原创 IP 的这个细腻情感完美融合，当然也为这个记忆管理局的视觉呈现提供了更加硬核的保障。那在这个制作的阵容上呢，记忆管理局由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火药方糖和摔跤社联合制作，他们的这个核心主创团队大多是来自于北京电影学院、还有中传、中央美术学院等等的一些国内顶尖的美术动画院校。值得一提的呢，是在如今的这个国内 3D 动画占据主流市场的这个大环境之下，大家能够发现，其实长乐漫游记呢也是一直在主推这些二维的，尤其是二维手绘加上二维原创的这些动画，当然是希望助力啊他们在这样的一众 3D 动画的包围之下冲出重围，也是希望中国动画在这个多元化的这个生产方向能够有自己不一样的这个建树。所以说他们也是拥抱了手绘特有的这种不完美和失控感，用这样自己独具一格的笔触张力和线条的这种爆裂感，加上这种光影交错的记忆幻想，为所有的这个记忆管理局的观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美学质感和视觉冲击力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王世阳、唐策、齐杰、万纯，还有韩彻，当然也有我们比较熟悉的，首先包括这个赵爽老师，当然还有这个皮修刚，还有我们这个导演孙中仁，配音导演孙中仁老师啊，也是自己参与配音了。孙中仁老师这一次配的是大荒谬 A，这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啊，但是大家进到这个动漫当中就会明白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角色。那要说到孙中仁呢，最近也确实是配了很多的动画，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像这个我的三体系列，包括这个我三的逻辑传、张北海传等等，都是由孙中仁来配的，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孙中仁的这个契机啊。后来呢，也是从这个凹凸世界就更加

了解到这个僧助人的这些配音老师，再到后续的这个有药，还有这个头条都是他等等的一些这个动画，都是由这个僧助人来配的音。喜欢你的拥抱。当然除此之外呢，他也为很多的游戏有配过音。就僧助人老师他自己呢，也之前为这个黑神话悟空有配过音。喜欢你的味道。当然还有一些广播剧呀等等的一些其他的配音。所以说这一次呢，无论是从制作的班底也好，还是这个配乐配音，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主题曲的制作也好啊，基本上也都是叫出来响当当的一些动画制作的公司或者是个人，所以能够感觉到啊。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3: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5: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3: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5: 一起进步吧。
6: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0: 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1: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小老鼠与大老虎，庆子凯萨兹。我是一只小老鼠，看见了吧，一只很小的小老鼠。我身后那个又高又大的家伙是大老虎，我们俩是好朋友，可是怎么说呢，我们之间还是有点小问题。每次玩西部牛仔的游戏，大老虎总是当好人，我总是当坏人。大老虎说，
1: 好人最后总是会赢的。
0: 唉，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老鼠。每次分甜面圈，大老虎分到的那块总是比我的大。大老虎说，
1: 这样分才对嘛。
0: 唉，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

0: 小老鼠，每次看到想要的花，大老虎总是命令我跳下去采给它。大老虎说：“
1: 好美的花儿啊！”
0: 唉，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老鼠。有一天，我用积木搭了座城堡，这是我搭过最大的一座城堡。快看，大老虎！我得意极了。大老虎头也不回，只是怪声怪气地说：“
1: 哟，不错嘛。”
0: 突然他跳起来大吼一声：“
1: 哟！”
0: 用他刚刚学会的空手道把我的城堡踢飞了。够了，我气得大叫起来：“我再也不跟你玩了。虽然我只是一只很小的小老鼠，但是你也不过是一个很大的大坏蛋。哼，拜拜！”我好生气，好伤心啊！其实我更多的是害怕。以前我哪敢这样对大老虎大喊大叫，只是这一次，大老虎找到我了，我的心吓得咚咚直跳。完了，这下它会像踢飞我的城堡一样，一脚把我踢飞。走开！我冲着它大叫：“我才不怕你呢！别过来！”奇怪的是，大老虎并没有踢我，原来它重新搭好了我的城堡。真的呀，可是我告诉它，我还是不想和你做朋友。大老虎说：“
2: 玩不玩西部牛仔啊？这样吧，你当好人，
0: 我当坏人。”终于我可以当好人了，可是我告诉它，我还是不想和你做朋友。大老虎又说：“
2: 吃不吃甜面圈啊？这样吧，你吃大的，我吃小的。”
0: 哈哈，我终于可以吃大的那块了。可是我告诉他，我还是不想和你做朋友。最后，大老虎说：“
2: 要不要花啊？这样吧，我跳下去给你摘。”
0: 我随便指了一朵，他就勇敢地跳了下去。可能吧，我闻着花香告诉他，我可能会跟你做朋友，不过只是有可能哦。大老虎听了很开心，从那天起，我们又高高兴兴地在一起玩了。有时候我当好人，有时候他当好人，有时候我去摘花，有时候他去。对了，吃甜面圈时，我们一人一半了，这真是太好了。可是，我们还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又来了一个更高更壮的家伙。天哪！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2: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1: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2: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

0: 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2: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1: 所有的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2: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1: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2: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器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器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1: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2: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1: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0: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1: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家伙想象那样的待遇，
3: 还是希望患者能够好。
2: 对，他不是钱的事
3: 儿，
2: 不是说哎呀你拿的钱少我就不给你好好治了，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一点我要强调。所以说当时这个场面这个氛围呢，我也看得出来了，包括竟是你说的，我也能知道他父母心里担心的是什么，
3: 先表个态，就想救儿子命啊。
2: 哎呀，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不想让这个场面比较尴尬吧，我就对他父母说了，我说我实话实说，你现在找我真的有点晚了。
3: 哇，您说这话不得吓人家一跳啊。
2: 因为我觉得啊，我们医生就应该实事求是，包括我们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要实事求是，是药就是药，是日常的保健的功能性的产品就是日常保健的功能性产品、我永远都说保健品代替不了药物，同样药物也代替不了保健品。一个是日常当中点点滴滴我们调理病根的方法，一个是关键时刻救急的方法，
3: 是
2: 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3: 它要区分。
2: 所以说我这个在临床上做大夫的时候，我也要养成这个品质，有什么说什么，患者找你来了就要听实话。所以说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跟他讲，确实有点晚了，因为我是医生，我不是神仙，病到这种程度了，你让我救命，你给我拿200万、300万，我跟你讲啊，你这个2000万、3000万也没有这个把握能够起死回生，所以说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哎呦，我这番话说完了以后，可能我出发点是好的，说的是实话，可能这话确实像静止你说的，可能稍微有点重了。
3: 那肯定是啊，家属受不了啊。
2: 然后老父亲老母亲听完一下子就哭了，然后他母亲直接就给我跪在地上了。我说实话，静时当了一辈子大夫了，这样场景我还是看不惯、我还是就是不忍心看下去。我说你这样吧，钱呢你拿回去，因为我也用不上，现在所有的科技那个治疗手段也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你拿回去，我呢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孩子来解决他的一身的问题，我只能说我尽量了。
3: 那您尽量给他怎么治啊？
2: 当时我就询问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患者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早在10年前他这个血压就很高了，刚开始的时候就像咱们传统的普通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刚开始都很重视，哎呦天天测量着血压，然后就是眼盯着指标啊，就控制他的指标啊，然后就吃这个我们说的临床上传统的一些降压药，一种降压药吃来吃去最后不好使了，他就加一种吃两种，两种不好使了还加吃到3种。国内的药不好使了，人家有钱呢，人家有渠道啊，到国外找那些临床的降压药，还别说这10年来啊他这指标控制的还真不错。但是好景不长，血压的指标尽管是控制的不错，但是渐渐的他就发现什么呢，后来啊腰疼，腿软，站不住，然后莫名其妙的乏力，就明明这一天没干什么就累的就是就想躺着，站着都没劲儿，然后尿里面有大量的泡沫，然后时不时的还有恶心这种情况。
3: 那您刚才说啊他联合用药，指标控制的还算不错，还这样了，
2: 对啊，
3: 那是吃药吃的吗？副作用
2: 这些问题你说对了，就是其实都是吃那些这个西药吃完了以后导致的毒副作用，
3: 吃坏了。
2: 对，长期的加量的吃一些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啊，慢慢的尽管你指标看着很诱人，指标挺好的，但是内在的有些你看不见的东西它破坏了，就会导致比如说我们肾功能会严重的受损，加重我们肾功能的负担。那这个时候你要是再不注意加强这个我们自身组织器官的保护和这个治疗的话，很容易造成后来的尿毒症的发生。
3: 哦，
2: 您尿毒症怎么来的？不是高血压导致的，很有可能是他这个大量用药导致的。而这个叫金万宝的 这个54岁这话。

0: 者，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
1: 哦，
0: 然后说的有一天怎么发现的呢？开始尿血了，
1: 哦，
0: 这一尿血他可吓坏了，
1: 那肯定害怕呀，
0: 对
1: 多
0: 呀、啊，
1: 吓人呢！
0: 然后赶紧上医院检查，所有的检查做了个遍，报告显示了尿毒症确诊了，
1: 嗯，
0: 尿素氮19毫摩每升，肌酐600缪摩每升，你高到什么程度了？赶快抢救，这命是捡回来了，但是他得做透析呀、啊，
1: 嗯。
0: 一个礼拜做一次啊，来维持啊。到后来，慢慢的一个礼拜做一次已经不够了，改成3天一次了，就这么维持他的生命。
1: 那透析效果是不好，还是它更重啊？
0: 你想呗，原来是5天一次，慢慢变成3天一次，肯定是这个病情加重了，是
1: 哦，
0: 吧？就是由于他这个血压高啊。刚才我讲了，透析的患者是不能吃降压药的，
1: 嗯，
0: 然后就导致他的血压居高不下。原来是靠化学药物成分来这个强行的给他降压。但是这个药物一旦不吃了，血压是不是蹭就上来
1: 那
0: 了？
1: 肯定啊。
0: 然后就突发心梗了，又一次的抢救，这不下了4个支架吗？可算好，4个支架下完了，也是逃过一劫，命也是救回来了。那经过这2次的这个鬼门关的大劫，金万宝可以说是遭受了这个人生极大的打击呀、啊。
1: 嗯，
0: 别的什么都不干了，每天要做的事儿就2件事儿，一个是按时的吃药，一个是按时按点儿的到医院来透析，保命要紧，没办法了。
1: 这听着吧，挺无奈的哈。
0: 嗯，
1: 你说，哎呀，天天这样，说不好听的，
2: 三大血压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3: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2: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3: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万盒。
2: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期待已久，被誉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今天正式与广大的高血压朋友们见面了。它的出现打破了高血压患者终身服药的魔咒，它的出现实现了智能调压、不伤肝肾心脑的先河。红象国医倾心之作，直到现在呢，仍然是处于半管制状态。全球购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再次为大家带来。本次发放因为数量有限，仅仅争取到了1万盒的数量，先到先得，数量非常的少，但本次发放的价格远远低于马来西亚的发售价，在马来西亚一盒就要2000多林吉特，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那本次呢，一盒仅需要298元，因为数量有限，抢购电话已经全国同步开启，先到先得，不做预留。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上一年量的血压调节剂的是。
0: 哎呦，听你这口音是南方口音，怎么着是咱们以前的老朋友了？您是啊？
4: 对，
0: 哦，
4: 我是老朋友了，我
0: 哦，怪
4: 广
0: 不得，
4: 州的，
0: 就上来就要订一年的量，放心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嗯，
4: 哎呀，梁老师，我现在特别后悔啊！
0: 啊
4: 之前给我们供应的时候，我这觉得价格有点高，所
0: 啊。
4: 以没多买的是。
0: 啊，就当时第一次2年前是吧？就是搞的那个血压调节剂的活动，是这意思吧？
4: 对
0: 上次啊，确实给大家伙这个价格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2000多一盒。说实话啊，也是我没办法的办法，因为第一次搞这个罗麻丹这个血压调节剂，当时的有些渠道啊，我们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了，确实有些贵啊。可是尽管是挺贵，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当时就2000多一盒的一个价格，我记得当时我公布价格不到3个小时，就一下就被抢光了。你即
4: 对。
0: 便是你想多买，我跟你说可能都没机会。但是这次我跟你说，可能啊要比上次更严重。为什么呢？这次的价格是298一盒啊，相当于之前1/10的价格了。 你说这个价格，你说得

0: 多少人抢吧，你想想吧，是不是？
1: 是是，嗯，哎呀，所以你看刘老师
0: 啊，
1: 我可不是说价格低哦才定这么多
0: 哦，
1: 我一直都打那个平台电话，
0: 嗯，
1: 2000多一盒，甚至再高一点，只要有货我就买，
0: 哦，
1: 可是一直吧没有，
0: 嗯，
1: 这多花钱吧都买不到，
0: 是，
1: 刘老师，我这不撒谎啊，
0: 嗯嗯，
1: 我现在看的不是价格，
0: 嗯，
1: 我看的就是这疗效，
0: 对，
1: 要不是因为当年这嫌贵买的少吧，身体各方面啊，肯定比现在还要好得多，真的。
0: 嗯，我觉得像你这样的患者有很多呀，就是很多人认为是，哎呀，年纪大了，手头上得留点这个过河的钱儿，是吧？想留在治病的时候，然后这个花大钱的时候能拿得出来，就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没错。但是往往是当我们这个腾来腾去的这个疾病越来越严重了，到那时候吃亏了，我们症状极度的加重了，才知道到那个时候原来钱真的不是最主要的，对吧？只有咱们身体的健康才是最根本的，咱们别等着到最后着急了，到时候有多少钱你也换不了咱们这个健康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是是是，对。
0: 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也别着急了，你说说你现在整个情况啊。
1: 好好，我这血压哦，压差大，
0: 压差大，嗯，
1: 高压140，低压吧，嗯，不到70。
0: 哎呦，
1: 降压药吧，我这还不敢吃。
0: 嗯，
1: 高压下来了吧，可是这低压吧也跟着往下跑
0: 啊，也往下降。
1: 有一次吃完那个降压药不到1个小时，我就感觉这眼前吧发黑。
0: 嗯，
1: 哎，脑袋吧就开始迷糊了，是。
0: 嗯。
1: 哎，一下把人就晕过去。
0: 哎呦，
1: 这家里人吧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
0: 嗯。
1: 当时的血压吧，低压才不到40了，已经是。
0: 哎呦，都危险呢。
1: 对，高压吧才90多一点。
0: 哎呀。
1: 哎呀，你说就这毛病啊，找了很多医院的专家，都没什么好的办法。
0: 嗯，
1: 就每天就感觉人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1: 头晕的特别厉害。
0: 嗯，
1: 做饭这些哦，啊，都成了问题了，已经是。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么降吧，多少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降来降去都出现你这种情况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现在临床上针对血压治疗的药物，你看有很多呀，但是99%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降压药，就你血压高的给你降下去，升我们这血压的药几乎没有，你没有一样是升我们血压的药的。所以说低血压的患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无药可治，就是你如果低血压了怎么办？临床没有药物，就给你使用大量的激素。我告诉你，低血压要比高血压更可怕，血压一旦上不来的话，我跟你说啊，整个我们脑组织就因为缺血缺氧就会突然间的坏死的，人是面临死亡的这种风险的，这低血压太可怕了啊！
1: 可不是嘛，我就差一点吧，人就没了。
0: 嗯，
1: 吃了十几年这降压药哦，结果吧，都还得了心梗，
0: 还心梗了，
1: 犯病了。
0: 哎呀，
1: 嗯，得了心梗吧，犯病的时候恶心哦，揪着揪着总是打嗝，
0: 打嗝，
1: 有点声音吧，就吓得半天哦，缓不过来。
0: 哦，
1: 而且这总是冒虚汗，
0: 冒虚汗还，哎呀，嗯。
1: 嗯，反正从那以后吧，我就觉得人好像没救了一样。
0: 嗯，
1: 哎，我这降压药吧也不敢吃。
0: 嗯，
1: 心脏病的药吧也吃的越来越多。
0: 哦，
1: 说实话，在我对这活着不抱希望的时候哦，
0: 嗯，
1: 你给我们发放那个血压调节剂了是？
0: 嗯嗯，赶上了。
1: 哎，能，哎，赶上了，能治能调节的血压，
0: 对，
1: 哎，我就想，哎，我这肯定有救了，
0: 嗯，
1: 但是呢，因为这价格太高哦，
0: 当时哈，
1: 我这有点，
0: 嗯，
1: 哎，受不起吧，
0: 嗯，
1: 我当时就买了3个月的量了，是
0: 吧？哦，我明白了，是吧？当时第一次搞这活动，大家伙还不知道这血压调节剂的效果呢，然后一听这价格还有点高，所以说心里就打鼓了，是吧？犯嘀咕了，
1: 对对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就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点儿上了。它是智能的调节我们血压，你血压高了能给你降下来，血压低了能给你升上去，这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实现我们血压的平衡平稳，恢复我们人体这种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它是这个原理。
1: 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真的挺智能的，
0: 是吧？你
1: 这3个月用下来，我这高压啊是125，
0: 嗯，
1: 哎，我这低压吧没降，反而还上到了80这种情况，
0: 你看看多好。
1: 哎，这时候吧，哎， 我人吧也没有什么迷糊的。

0: 情况吧也减轻了，
1: 啊，
0: 也不怎么打嗝，也不怕声音，
1: 啊，好，
0: 这半年多一直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疼的厉害的情况了，是。
1: 你看看这半年多好，你就用了仨月，这半年这都控制的这么好。我跟你讲啊，你说你打嗝啊，什么心脏不好啊，刚开始你就是血压的问题，结果用传统的降压药用着用着，然后开始大把大把吃一些心脏的药了，你说这不就是病越治越多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0: 对对，
1: 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根据咱们的病根去治疗。咱们这款这个罗麻丹这个血压调节剂，实际上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就是找到了咱们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恢复我们人体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那我们这个本能这个功能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如地控制我们血压的高和低了。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高血压，它都能够进行掌控，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所以说根据你这个情况啊，我觉得你再有个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你这个血压应该是非常非常平稳了，应该能够平稳在高压120低压80这个黄金值了。另外到那个时候，你现在用的一些降压的一些产品你就开始给我减量，甚至有些药你就别给我吃了。然后你心脏方面的这种疼痛啊憋闷呢，啊，我跟你说应该完全就消失了，就说明什么，心脏的功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猝死啊这样的这个危险的情况发生了，完全没必要了啊。
0: 哦，那好那好，
1: 好吧。
0: 哎呦梁老师，我知道这世上啊没有灵丹妙药，
1: 嗯，
0: 不可能三个月吧就把病给彻底治好了。
1: 对对，
0: 我要一直吃到现在哦，肯定啥事儿吧，嗯，都没有了，啥活吧都能干了。
1: 对，
0: 哎呀，这之前想多花钱买哦都没有，
1: 嗯，
0: 今天可算是来了，哎，而且这价位真的太亲民了，
1: 是吧，啊，
0: 所以我就想多订点，
1: 嗯，
0: 可不能再怎么弄得断药了哦，耽误事儿，
1: 嗯，
0: 这样啊你帮我订上一年的吧，这样是
1: 哦，订一年的。其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就很多就是由于这个我们断药啊，或者有些产品呢，啊，这个用不上了，断溜了，最后呢时间长了又出现一个反弹的情况，反弹的情况可能比之前相对更麻烦了。咱们就是一鼓作气，是不是，啊，坚持一年两年就彻底把这个事儿咱们给它解决了，这是这个最好的。你这个想法也是对的，是吧？你这样吧，你说多定点呢，你在我这儿我这个忙吧不好帮你帮。你这样啊，你也知道这次价格相当于上次价格的十分之一的价格啊，
0: 嗯，
1: 价格下来了，但这数量啊同样也是非常稀少的。你这样啊，不能说是跟我通电话了我就给你开这后门，你还是咱们给这个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今天是咱们供应的第一天，你只要电话打得来及时的话，我觉得你肯定能抢得到，好不好啊？
0: 哦，行行行，
1: 好吧，
0: 好好好，行吧，
1: 赶快，
0: 那我就不为难，我就现在打电话，
1: 打电话，
0: 谢谢你啊，
1: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咱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了啊，再见。
0: 嗯，谢谢，好好，再见，好，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服药对心脑肝肾的药物损伤，让您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每盒仅需298元，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全国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
3: 你好，
1: 哎，
3: 这个电话可算打通了。
1: 嗯，
3: 哎，梁老师啊，节目一开始吧，我就跟老爸我俩一直打。
1: 嗯，
3: 哎，你们这个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进去，太难打了。
1: 哎呦，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这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说很多人打电话肯定是占线。大家伙要遇到占线的问题的话，没事儿就多打几次呗，打不通咱也不花钱。因为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是全国性的发放，全国人民都在打这个电话，你说说这电话肯定难打呀，对不对？
3: 是啊，就看谁的手速快了，我就一直担心呐，自己手稍微慢一点吧，就抢不到了。
1: 哦。

0: 哎，梁老师，我算了一下，
1: 嗯，
0: 我是沈阳的，属于淮河以北，
1: 对啊，
0: 这么大的范围吧，才给5000盒。
1: 嗯，
0: 你说这么多高血压患者分这5000盒，真是太少了。
1: 嗯。
0: 所以我不想啊，像前一患者那样吃到效果好了，哎，尝到甜头了，呼的下又断药了，
1: 断药了，
0: 那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1: 对 对, 对
0: 啊，你给我订上50盒，我跟老伴儿一起用。
1: 订50盒，我觉得咱们一次性的把这个药备足了，这个想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别到时候的刚有点效果，然后一下断药了，你说多可惜呀、
0: 啊！
1: 但是呢，咱们话也得说回来。咱也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抢，不能说这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这个产品好，而且还便宜，管不管我的事儿我都抢，是吧？没必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咱们不需要那么多啊。
0: 我感觉吧，我们俩吧确实挺严重的
1: 哦。
0: 我先说我老伴儿吧，
1: 好，
0: 他这个血压高还便秘，
1: 嗯，
0: 人都说血压高最害怕不是便秘吗？
1: 对，
0: 哎呀，他一上厕所，我们都可注意了，
1: 嗯。
0: 就怕出现问题，3种降压药啊都联合用，血压就维持在180、100这样吧。他以前大便时候，我都嘱咐他轻点使劲儿，轻点便，轻点、
1: 嗯，
0: 就是你别使劲狠了，到时候再出现问题，实在便不出来，我帮着抠。
1: 哎呦，
0: 去年5月份吧，我去照顾闺女坐月子，她在家5、6天没排便，用了开塞露啊，喝了香油也没管事儿。那也得排呀，结果用力，哎呀，过度了，一下子脑出血了。
1: 你看，担心什么，结果就来什么了，还
0: 是
1: 出现脑出血了。
0: 就
1: 是
0: 啊、
1: 我告诉你，脑出血发病的直接原因就是血压太高了。
0: 嗯，
1: 90%以上的脑出血患者，你就打听吧，之前都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凡是血压超过180以上的、
0: 嗯，
1: 随时随地的都有可能出现脑出血的风险。血压在160到180之间的，这叫危险人群。你这样的人发生脑出血，我跟你说，在我们临床来讲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了。所以说大家伙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就你这个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可能大家伙也不知道什么呢，就是你常年吃这个降压的这个西药，这些西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有非常大的损伤，然后你再加上这血压突然间上来了，这个居高不下，排便的时候你再用力过度，那不就一下子导致脑出血了吗？当时你老伴儿这个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呀？
0: 出血量吧还真是不大，
1: 嗯，
0: 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出现啥情况，说话费劲，
1: 哦，
0: 右侧偏瘫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
1: 这不留后遗症了吗？
0: 哎呀，梁老师啊，是啊，你说他这人吧一辈子要强啊，老了老了得这个病，心态也特别不好，我都看见他，哎，几次拿小刀要往那个手腕上，哎呀，划呀，哎呀，我就心里特别害怕，因为这血压这不还是下不来吗？怕他2次脑出血啊，说不好就保不住命了。
1: 对呀、啊，我跟你说，咱都知道，二犯的话，像你老伴儿这种啊，可能就要命了。哎呀，他现在首要的任务，你就得把他的血压赶快降下来，要不然的话，他继续吃那些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那些降压药有没有作用还不好说。第二个呢，
0: 嗯，
1: 这些降压药如果你还在继续吃的话，它还在继续伤害我们的心脑血管，这就相当于恶性循环了。所以说这二次出血的几率那就非常大了，听懂了吗？
0: 啊，你除了老伴儿，你说我也是啊，我可能是照顾他也累的，还是什么原因，时不时的眼前发黑呀、啊，迷糊了。
1: 哦，
0: 平时也是耳朵嗡嗡响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前一段我一量血压，哎呀，高的吓人，高压160，低压108，可把我给吓坏了。
1: 哎，
0: 我现在吧可矛盾了，现在要把吃少了，血压下不来，我怕像老伴儿一样得脑出血。竟然要多吃2片啊，我还怕血压低一下就过去了。
1: 哦，
0: 哎，自己掌握不好这个剂量，听你这个这几天讲血压调剂剂啊，绿色安全，智能调节。

0: 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我向梁老师献歌一首。今天是个好日子，所有的事儿都能成。反正唱的不咋地，但说明今天是个好日子。
2: 今天心情一看你就是不错，
0: 美美的。
2: 因为这首歌一句都没在调上，
0: 但我的心情确实还是不错的。
2: 对对对对，
0: 我相信大家伙的心情跟我是一样的，肯定是一样、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等了这么多天，终于把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盼来了。
2: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特大的惊喜。
2: 嗯，
0: 这次供货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么低啊！
2: 是吧？
0: 一盒呢只需要298块钱，我真是想都没有想到啊！
2: 是吧？你看看，我觉得这次的一个价格呀，对咱们这个全国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属实啊，算得上是一个天大的惊喜了，
0: 大大的惊喜呀、
2: 对吧？我跟你讲啊，静时，大家伙可能都知道，就这个被誉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这个罗麻丹呢，
0: 嗯，
2: 在海外的这个供应的价格，我今天为止啊，我知道确切的价格了，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多少钱？3000多，
2: 3180元每盒啊！而且尽管这么贵的价格，在国外供不应求，你抢都抢不着。在国外一般叫3级以下的官员，你得排队，排队干嘛呀？先申请打包个号，你知道
0: 才能有，
2: 对，
0: 排着才能得。
2: 哎，对，你看看，没有这个社会地位的、你花这个钱你也买不着，
0: 没有资格申请。
2: 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也都知道，之前在咱们国内的供应也有标价，2000多一盒，但是就是这样的价格。我跟你说啊，静时，原来我记得是2年前吧，在上海和广州还有深圳这些大城市，我们搞过一次这个罗麻丹的活动，当时定价就是2000多。
0: 对，
2: 尽管是2000多一盒，当时啊，我记得当时我公布出这个价格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1000盒直接就被抢购一空了。你看看，
0: 但是老师啊，我们今天的供应价格可是298元，
2: 哎呦，
0: 那是之前的1/10。
2: 对呀、
0: 咱们大伙的积极性呢更高了，
2: 那肯定，
0: 对不对？
2: 嗯，
0: 因为比之前我们便宜太多，实惠太多，省下太多太多的钱了，咱们大伙确实高兴。
2: 是，
0: 但是我怎么看你不高兴呢，老师？您好像差点
2: 高兴，高兴，高兴，我也跟着高兴，但是我心里有担忧啊。你就实话实说，对，
0: 怕咱大伙得不着吗？
2: 对，我心情可以说是既喜又忧。
0: 哦，
2: 高兴的是什么呢？能不高兴吗？
0: 对，
2: 原来是2000多，现在1/10的价格、能不高兴吗？这样的价格可以算得上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得起了。
0: 嗯，
2: 咱们现在人均工资估计得有个2000多到3000块钱。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你就能用上1年的量了。
0: 嗯，
2: 这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了，这是我高兴的事儿。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全球购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款血压调节剂再也不是那些高端人士专属的调节血压的产品了。
0: 对呀，这是我们大伙共同高兴的事儿。
2: 嗯，
0: 和老师一样。那您担忧什么呢？
2: 担忧是什么？就是咱们本次的这血压调节剂的发放啊。
0: 嗯，
2: 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成立以来这个产品发放数量最少的一次，
0: 确实有点少。
2: 全国多少？
0: 全国才有1万盒，
2: 全国范围内只有1万盒。
0: 拼手速，
2: 对呀、
0: 每次都这么紧张，
2: 数量少肯定就不好分配呗。
0: 肯定啊，
2: 是吧？这次那也没办法，咱们全国南北方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得照顾到啊。
0: 嗯，
2: 咱们这次就以这个淮河为界，淮河以南的5000盒，淮河以北的5000盒，先这么分着。不够了咱们再调配呗，没办法。
0: 那怎么调配啊，老师啊？你说高血压的人群就非常大非常多，需求量自然跟着都大。
2: 嗯，
0: 怎么就不能多给点呢？
2: 不能多给点，
0: 是不是？多给点也不至于愁了。
2: 你这静时啊，你以为咱买这个烂苹果烂桃呢？你想买
0: 八堆
2: 是吧？这5块钱一大堆是吧？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罗麻丹，就这个血压调节剂， 我们研究了，商谈了，找了多少人，找了多少的关系啊？
0: 嗯。

0: 动用了多少的人脉呀？能给咱们这一万盒，我告诉你，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1: 那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0: 最好的结果了。我告诉你啊，
1: 你怎么那么牛？
0: 当然了，产品牛。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你说 LV 的包能在所有的商场你随便买吗？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嗯，
0: 什么这个名表那个名包的，你买汽车
1: 都得等，
0: 啊、是不是、
1: 啊？
0: 你还得加价，
1: 啊、加价还得等一年多。
0: 限量款的，对不对？就是高端，
1: 就是好。
0: 那么产品也是，什么是好产品？效果好的产品，没有毒副作用的产品，它就是好产品。
1: 嗯，
0: 好产品一定是稀缺的。所以说，你看这两天也讲到了血压调节剂，一是它的效果不简单，另外它的背景也不简单的。
1: 背景那肯定是不简单的了。
0: 季老带领着所有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这些都是国宝级的人物。
1: 对，
0: 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研发而出的，而且这个产品当初研发出来是专门给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
1: 嗯，
0: 调节血压的一个专用的产品。
1: 是，您说啊，给老干部们、老前辈们特享的，我们现在用上了，得到了也是同样的殊荣待遇啊。
0: 哎，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一样的待遇了，
1: 对吧？
0: 啊，这一样的待遇了，可以这么理解啊。另外呢，咱们被译为是血压调节剂的这个罗马丹，就是在咱们国内，在国外呢。国外呀，很多这些这个王室成员都认可呀，而且在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国家，就比如说这个国王存在的这种国家，郡县制的这样的国家，人家可能就更是一言堂了。咱们这个罗麻丹这个血压调节剂，在这些特殊的国家一直是属于半管控的状态。
1: 半管控的状态，
0: 对，什么叫半管控？就是刚才我不提到了，你得申请，你得够急
1: 哦，
0: 你想得到不仅仅是有钱的事儿，你得有身份，你得
1: 有
0: 地
1: 位，是吧？
0: 对不对？而且你申请完了，相关的部门人家得批准才行，你才能够得得到。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次的活动啊，数量啊确实不多，这也是我担忧的地方。但是能有就不错了，
1: 是
0: 吧？是啊、咱就知足吧，
1: 知足者常乐、嗯，
0: 对吧？而且这次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一种态度。
1: 嗯，
0: 这个态度是什么呢？惠民于普通老百姓的298呀。
1: 对呀、啊，
0: 所有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
1: 这个价格真的是没有门槛，特别实惠，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没这么低过。
0: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哎，这个比喻非常好，
1: 是
0: 吧？所以说，咱们这次血压调节剂的发放，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那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1: 嗯，非常难得。
0: 它是直接作用于咱们人体血压的源头。咱们现在降血压降血压降了一辈子了，你思路改变过没有？
1: 嗯，
0: 以前都是靠药物成分来降压吧，现在咱们改变一下思路。你既然说那条道你走不通了，现在你就尝试另一条道。
1: 嗯，
0: 它是作用于咱们人体血压的源头，调控咱们人体整个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1: 嗯，
0: 而且第一次啊，享受298一盒，这样超低的价格，如果你有幸得到了，你有可能就是你身边高血压人群当中第一个能够长期有效平稳血压的第一人，
1: 对，
0: 也有可能是第一个告别心脑肾等等这些急性猝死的第一人。
1: 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们得到了就能真正的解决常年被血压困扰的问题，唯一的遗憾就是数量确实太少。但是没有办法、啊、来了就是好事儿、
0: 嗯，
1: 我们只能去抢，只能去争。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伙所有血压忽高忽低、常年吃药控制不住的家人朋友，赶快打电话拼手速，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名额报上了，确实有您的份儿了。咱们再回来继续听节目。
0: 对，今天的这个是特殊啊、
1: 特殊，
0: 咱们先别管节目，你先打电话，是不是？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说起本次供应的血压调节剂啊，一盒只要298块钱，那比之前的价格说打了一折。
0: 对呀、啊，十分之一的价格，
1: 是不是？
0: 对，
1: 一盒省下了1000大几百元呢。
0: 哎，
1: 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到了晚年啊，对钱真的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真的是这样，实际情况摆着呢。
0: 对，
1: 这个价格要对比普通的降压西药来讲还是有点高。
0: 哎，你说对了，你看现在一些这个传统的市面上降压药也就1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问题来了，静说我问你个问题吧，你认为钱重要还是我们的命重要？
1: 那肯定是命重要啊，
0: 对吧？
1: 但是没钱也不行啊，
0: 是吧？你看很多人都认为命重要，但是没钱也不行。 但是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

0: 可能把这个钱看得比命都重要了，这是一个现状。
1: 对，
0: 但是咱们得实事求是的讲，因为我在临床嘛，见到太多太多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了。就到真正的那一刹那的时候，这个金钱呢，在我们的生命面前，可以说是它变得一文都不值了。只有咱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的钱才能够起到作用，才能够买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美食，是吧？你才能穿各种各样的漂亮的衣服，你才能够到处旅游，有机会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是的，
0: 所以说钱是什么啊？我跟你讲，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很多，就是到了就是病入膏肓，根本就救不了那一刹那，我们劝患者说他回家养着吧，临终关怀吧，哎呦，家属不死心呢，拿着一袋子一袋子的钱就摆在你桌子上，说梁老师，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孩子。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儿我见得太多了，那到那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呀？完全没办法。而且竟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多数这种情况都是父母救孩子，
1: 是
0: 很少这个孩子卖房子卖。不要误会了，不是说咱们有这个等级的分类、阶级的分类，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它数量太少了。数量太少了，只能可一部分来使用，可能其他人就享受不到，是吧？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如果说它这个数量特别多的话，在咱们中国绝对是普通老百姓完全能够是这个见得着的，就因为它数量太少了，不是这个阶级等级的划分。当时给这个季老打完电话了以后呢，季老说呢，有没有？有，但是价格特别的高，他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你得跟他商量一下。那这一点我完全是放心的，因为人家金万宝是家族企业，最不差的就是钱儿，
1: 最需要找的就是好东西能保命。
0: 对，所以说当时把这个情况就说了，而且呢我也说了，我说的季老，如果没有你这个产品的话，就这个患者呀可能也没有多长时间活头了。而且这个他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传统的降压药根本就不能用，而且再用下去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些病情还会继续的恶化。
1: 是，
0: 只有用季老你这个血压调节剂才能够攻守兼备。
1: 那他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他那么重。
0: 哎呦，我跟你讲，我都没想到。就一个月的时间，他的血压就开始逐渐的平稳了。从原来的高压190，低压120，就这个指标，一个月之后降到了高压170，低压105。
1: 哇，这么牛！
0: 你看，还
2: 得了心梗，
0: 还心梗了，
2: 犯病了。
0: 哎呀，
2: 得了心梗吧，犯病的时候我的心哦，揪着揪着。总是打嗝，
0: 打嗝，
2: 有点声音吧，就吓得半天哦，缓不过来
0: 哦，
2: 而且这总是冒虚汗，
0: 冒虚汗还，哎呀，
2: 反正从那以后吧，我就觉得人好像没救了一样，哎，我这降压药吧也不敢吃，心脏病的药吧也吃的越来越多
0: 哦。
2: 说实话，在我对这活着不抱希望的时候哦，你给我们发放那个血压调节剂了是吧？
0: 赶上了。
2: 赶上了，能智能调节的血压。
0: 对。
2: 我就想，我这肯定有救了。但是呢，因为这价格太高哦。
0: 当时哈。
2: 我这有点受不起吧。我当时就买了3个月的量了是吧？
0: 哦，我明白了，是吧？当时第一次搞这活动，大家伙还不知道这血压调节剂的效果呢。然后一听这价格还有点高，所以说心里就打鼓了，是吧？犯嘀咕了。
2: 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就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点儿上了，它是智能的调节我们血压，你血压高了能给你降下来，血压低了能给你升上去，这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实现我们血压的平衡平稳，恢复我们人体这种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它是这个原理。
2: 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真的挺智能的，
0: 是吧？你
2: 这3个月用下来，我这高压啊是125，我这低压吧没降，反而还上到了80，这种情况，
0: 你看看多好。
2: 这时候吧，我人吧也没有什么迷糊的情况吧，也减轻了，也不怎么打嗝，也不怕声音，
0: 好，
2: 这半年多一直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疼的厉害的情况了，是。
0: 你看这半年多好，你就用了3月，这半年就都控制的这么好。我跟你讲啊，你说你打嗝啊，什么心脏不好啊，刚开始你就是血压的问题，结果用传统的降压药用着用着，然后开始大把大把吃一些心脏的药了，你说这不就是病越治越多了吗？是不是啊？所以。

0: 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根据咱们的病根去治疗。咱们这款这个罗麻丹这个血压调节剂，实际上它的重机理是什么，就是找到了咱们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恢复我们人体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我们这个本能这个功能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如的控制我们血压的高和低了。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高血压，它都能够进行掌控，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所以说根据你这个情况啊，我觉得你再有个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你这个血压应该是非常非常平稳了，应该能够平稳在高压120低压80这个黄金值了。另外到那个时候，你现在用的一些降压的一些产品你就开始给我减量，甚至有些药你就别给我吃了。然后你心脏方面的这种疼痛啊、憋闷呢、啊，我跟你说应该完全就消失了，就说明什么，心脏的功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猝死啊这样的这个危险的情况发生了，完全没必要了啊。
1: 哦，那好那好，
0: 好吧。
1: 哎呦，梁老师，我知道这世上啊没有灵丹妙药，
0: 嗯，
1: 不可能三个月吧就把病给彻底治好了。
0: 对对，
1: 我要一直吃到现在哦，肯定啥事吧、嗯、都没有了，啥活吧都能干了。
0: 对。
1: 哎呀，这之前想多花钱买哦，都没有。
0: 嗯，
1: 今天可算是来了。哎，而且这价位真的太亲民了，
0: 是吧？
1: 所以我就想多订点。
0: 嗯，
1: 可不能再怎么弄得断药了哦，耽误事儿。
0: 嗯，
1: 这样啊，你帮我订上一年的吧，这样是。
0: 哦，订一年的，其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就很多就是。由于这个我们断药啊，或者有些产品呢、啊、这个用不上了断溜了，最后呢时间长了又出现一个反弹的情况，反弹的情况可能比之前相对更麻烦了。咱们就是一鼓作气，是不是坚持一年两年就彻底把这个事儿咱们给它解决了，这是这个最好的。你这个想法也是对的，是吧？你这样吧，你说多订点呢，你在我这儿我这个忙吧不好帮你帮。你这样啊，你也知道这次价格相当于上次价格的十分之一的价格啊，价格下来了，但这数量啊同样也是非常稀少的。你这样啊，不能说是跟我通电话了我就给你开这后门，你还是咱们给这个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今天是咱们供应的第一天，你只要电话打得来及时的话，我觉得你肯定能抢得到，好不好啊？
1: 哦，行行行，
0: 好吧，
1: 好好好，行吧，
0: 赶快，
1: 那我就不为难你，我就现在打电话，
0: 打电话，
1: 谢谢你啊，行，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咱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了啊，再见，
1: 嗯，谢谢，好好，再见，好，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服药对心脑肝肾的药物损伤，让您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每盒仅需298元，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全国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这个电话可算打通了。哎，梁老师啊，节目一开始吧，我就跟老伴儿我俩一直打。哎，你们这个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进去，太难打了。
0: 哎呦，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这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说很多人打电话肯定是占线。大家伙要遇到占线的问题的话，没事儿就多打几次呗，打不通他也不花钱。因为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是全国性的发放，全国人民都在打这个电话，你说说这电话肯定难打呀，对不对？
3: 是啊，就看谁的手速快了。我是一直担心的，自己手稍微慢一点吧，就抢不到了。
0: 哦，
3: 哎，梁老师，我算了一下啊，我是沈阳的，属于淮河以北，
0: 对啊，
3: 这么大的范围吧，才给5000盒。
0: 嗯，
3: 你说这么多高血压患者，分这5000盒，真是太少了。
0: 嗯。
3: 所以我不想啊，像前一患者那样吃到效果好了，哎，尝到甜头了，呼的下又炖药了，
0: 药了，
3: 那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0: 对 对, 对
3: 啊，你给我订上50盒，我跟老伴儿一起用。
0: 订50盒，我觉得咱们一次性的、

0: 啊，这个药备足了，这个想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别到时候的刚有点效果，然后一下断药了，你这多可惜呀！但是呢，咱们话也得说回来，咱也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抢，不能说这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这个产品好，而且还便宜，管不管我的事儿我都抢，是吧？没必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咱们不需要那么多啊。
1: 我感觉吧，我们俩吧确实挺严重的
0: 哦。
1: 我先说我老伴儿吧，
0: 好，
1: 他这个血压高还便秘，
0: 嗯。
1: 人都说血压高最害怕不是便秘吗？
0: 对、
1: 啊。哎呀，他一上厕所，我们都可注意了。
0: 嗯。
1: 就怕出现问题，三种降压药啊都联合用，血压就维持在180-100这样吧。他以前大便时候，我都嘱咐他轻点使劲，轻点便，轻点、就是你别使劲狠了，到时候再出现问题，实在便不出来，我帮着抠。
0: 哎呦。
1: 去年5月份吧，我去照顾闺女坐月子，她在家5-6天没排便，用了开塞露啊，喝了香油也没管事儿，那也得排呀，结果用力，哎呀，过度了，一下子脑出血了。
0: 你看担心什么，结果就来什么了，还
1: 是
0: 出现脑出血了、
1: 就
0: 是、我告诉你，脑出血发病的直接原因就是血压太高了。
1: 嗯，
0: 90%以上的脑出血患者，你就打听吧，之前都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凡是血压超过180以上的、随时随地的都有可能出现脑出血的风险。血压在160-180之间的，这叫危险人群。你这样的人发生脑出血，我跟你说，在我们临床来讲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了。所以说大家伙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就你这个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可能大家伙也不知道。什么呢？就是你常年吃这个降压的这个西药。这些西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有非常大的损伤，然后你再加上这血压突然间上来了，这个居高不下，排便的时候你再用力过度，那不就一下子导致脑出血了吗？当时你老伴儿这个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呀？
1: 出血量吧还真是不大，
0: 嗯，
1: 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出现啥情况，说话费劲
0: 哦，
1: 右侧偏瘫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
0: 这不留后遗症了吗？
1: 哎呀，梁老师啊，是啊，你说他这人吧，一辈子要强啊，老了老了得这个病，心态也特别不好。我都看见他，哎，几次拿小刀要往那个手腕上，哎呀划呀，哎呀，我就心里特别害怕，因为这血压这不还是下不来吗？怕他二次脑出血啊，说不好就保不住命了。
0: 对呀、啊，我跟你说，咱都知道，二犯的话，像你老伴儿这种啊，可能就要命了。哎呀，他现在首要的任务，你就得把他的血压赶快降下来，要不然的话，他继续吃那些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那些降压药有没有作用还不好说；第二个呢，这些降压药如果你还在继续吃的话，他还在继续伤害我们的心脑血管，这就相当于恶性循环了。所以说，这二次出血的几率那就非常大了，听懂了吗？
1: 啊，你除了老伴儿，你说我也是啊，我可能是照顾他也累的，还是什么原因，时不时的眼前发黑呀、啊，迷糊了。
0: 哦，
1: 平时也是耳朵嗡嗡响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前一段我一量血压，哎呀，高的吓人，高压160，低压108，可把我给吓坏了。
0: 哎，
1: 哎，我现在吧可矛盾了。现在要把吃少了，血压下不来，我怕像老伴儿一样得脑出血。现在要多吃两片啊，我还怕血压低，一下就过去了。
0: 哦，
1: 哎，自己掌握不好这个剂量，听你这个这几天讲血压调节剂啊，绿色安全，智能调节血压平稳，所以我现在这心里特别渴望想要啊。
0: 哦，咱们首先说这个它绿色安全这方面啊，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那是咱们红墙国医啊，红墙国医给谁看病的呀？那是给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给他们看病的。这个产品实际上也是给国家级的这些特殊人物专门进行调节血压这专用的产品，所以说这个安全性你想一想，那能差得了吗？
1: 嗯啊，说的是吧，人家有身份有地位人吧都在用。
0: 对啊，
1: 你说我们这次有机会能得到，算是沾点您的光呗。
0: 就咱们说沾不沾光的事儿，咱就先不说，最主要的是咱们大家伙能够得到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实际上给咱们换了一条思路。咱们以前是靠药物的成分来帮助咱们降压，实际上这个罗麻丹血压调节剂它是什么呢？它是帮助咱们恢复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 把我们这种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过来了，我们的血压

0: 才是实现了真正的平稳，对吧？另外，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节我们血压平稳的同时，它还能够养护我们的肾脏，养护我们的心脏。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你的情况比你老伴轻多了。你这个情况，我觉得三个月左右吧，三个月左右，我基本上你这血压的恢复啊，应该在130左右，高压、低压80、90这样，基本上就标准了，血压值基本就正常了。但是你老伴儿这个情况要严重一些，包括他现在已经有这个脑出血的情况了，他这个时间呢要比你这个用的长。你老伴儿这个罗巴丹，我告诉你，怎么得用10个月到1年的时间，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同时呢，咱们这血压调节剂它用好了以后呢，还能够保护它其他的脏腑器官的能力。10个月到1年的时间，它应该有一个明显的好转。那个时候，咱们也不会担心它二次脑出血的风险了啊。
1: 哎，好的，我最担心的两个问题啊，血压调节剂啊，都能给我解决。哎，所以梁老师啊，无论如何呀、你要给我足够的量啊，我钱都准备好了。
0: 哎呦，还是那句话，咱们这次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供应的数量啊，它没多少，淮河以北、淮河以南各5000盒，而且本次供应的价格是以往的1/10的价格。我觉得有一些用的效果好的肯定卯足了劲儿去抢。你现在呀，我跟你说能不能得到你别跟我说了，赶快跟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不好？
1: 行、啊、哎，那我不跟你说了，我马上打电话去抢去了。
0: 好，赶快打电话吧。啊，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效果毋庸置疑，利用血压调节剂让功勋人士平均延寿20年以上，极大的避免了因血压波动不稳引发的多种心脑意外及猝死。经过多年的数据调查，像指标未达到160/10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3个月可明确降低20毫米汞柱；像指标未达到180/11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6个月可明确降低30毫米汞柱。当然，高压在180以上的患者常年使用，即便是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也能降低40毫米的血压值。只要大家用上，就能实现平稳控压，恢复血压调控的本能。作为半管制的血压调节剂，本次数量全国仅有10000盒，国外销售是3000人民币以上，全球购本次售价不足国外的1/10，仅需要298元。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大家莫失良机。平台抢订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7: 血压波动。

0: 痛的症状，尿毒。
1: 课程不一样，拉血浆。

0: 低压吧不到70，
1: 哎呦，
0: 降压药吧我这还不敢吃，
1: 嗯，
0: 高压下来了吧，可是这低压吧也跟着往下跑
1: 啊，也往下降。
0: 有一次吃完那个降压药不到1个小时，我就感觉这眼前吧发黑，
1: 嗯，
0: 哎，脑袋吧就开始迷糊了，是，
1: 嗯，
0: 哎，一下把人就晕过去，
1: 哎呦，
0: 这家里人吧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
1: 嗯，
0: 当时的血压吧低压才不到40了，已经是，
1: 哎呦，都危险呢。
0: 对，高压吧才90多一点，
1: 哎呀，
0: 哎呀，你说就这毛病啊，找了很多医院的专家，都没什么好的办法。
1: 嗯，
0: 就每天就感觉人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头晕的特别厉害。
1: 嗯，
0: 做饭这些哦、啊、都成了问题了，已经是。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么降吧，多少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降来降去都出现你这种情况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现在临床上针对血压治疗的药物，你看有很多呀，但是99%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降压药，就你血压高的给你降下去，升我们这血压的药几乎没有，你没有一样是升我们血压的药的。所以说低血压的患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无药可治，就是你如果低血压了怎么办，临床没有药物，就给你使用大量的激素。我告诉你，低血压要比高血压更可怕，血压一旦上不来的话，我跟你说啊，整个我们脑组织就因为缺血缺氧就会突然间的坏死的，人是面临死亡的这种风险的，这低血压太可怕了啊！
0: 可不是嘛，我就差一点吧，人就没了。
1: 嗯，
0: 吃了十几年这降压药哦，结果吧，都还得了心梗，
1: 还心梗了，
0: 犯病了。
1: 哎呀，
0: 嗯，得了心梗吧，犯病的时候，那个心哦，揪着揪着，总是打嗝，
1: 打嗝，
0: 有点声音吧，就吓得半天哦，缓不过来。
1: 哦，
0: 而且这

0: 总是冒虚汗，
1: 冒虚汗还，哎呀，嗯，
0: 反正从那以后吧，我就觉得人好像没救了一样，
1: 嗯，
0: 哎，我这降压药吧也不敢吃，
1: 嗯，
0: 心脏病的药吧也吃的越来越多，
1: 哦，
0: 说实话，在我对这活着不抱希望的时候，哦，
1: 嗯，
0: 你给我们发放那个血压调节剂了是吧？
1: 嗯嗯，赶上了，
0: 哎，赶上了，能智能调节的血压，
1: 对，
0: 哎，我就想，哎，我这肯定有救了，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这价格太高哦，
1: 当时哈，
0: 我这觉得哎受不起吧，
1: 嗯，
0: 我当时就买了3个月的量的是吧？
1: 哦，我明白了，是吧？当时第一次搞这活动，大家伙还不知道这血压调节剂的效果呢。然后一听这价格还有点高，所以说心里就打鼓了，是吧？犯嘀咕了。
0: 对对对。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就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点上了，它是智能的调节我们血压。你血压高了能给你降下来，血压低了能给你升上去。这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实现我们血压的平衡平稳，恢复我们人体这种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它是这个原理。
0: 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真的挺智能的，
1: 是吧？你
0: 这3个月用下来，我这高压啊是125，
1: 嗯，
0: 哎，我这低压吧没降，反而还上到了80这种情况。
1: 你看看多好，
0: 哎，这时候吧，哎，我人吧也没有什么迷糊的情况吧，也减轻了，
1: 啊，
0: 也不怎么打嗝，也不怕声音。
1: 好，
0: 这半年多一直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疼的厉害的情况了，是？
1: 你看这半年多好，你就用了3月，这半年这都控制的这么好。我跟你讲啊，你说你打嗝啊，什么心脏不好啊，刚开始你就是血压的问题，结果用传统的降压药用着用着，然后开始大把大把吃一些心脏的药了，你说这不就是病越治越多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根据咱们的病根去治疗。咱们这款这个罗麻丹这个血压调节剂，实际上它的重机理是什么？就是找到了咱们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恢复我们人体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我们这个本能这个功能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如地控制我们血压的高和低了。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高血压，它都能够进行掌控，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所以说根据你这个情况啊，我觉得你再有个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你这个血压应该是非常非常平稳了，应该能够平稳在高压120低压80这个黄金值了。另外到那个时候，你现在用的一些降压的一些产品你就开始给我减量，甚至有些药你就别给我吃了。然后你心脏方面的这种疼痛啊憋闷呢、啊、我跟你说应该完全就消失了，就说明什么？心脏的功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猝死啊这样的这个危险的情况发生了，完全没必要了啊。
0: 哦，那好那好，
1: 好吧。
0: 哎呦，梁老师，我知道这世上啊没有灵丹妙药，
1: 嗯，
0: 不可能3个月吧就把病给彻底治好了。
1: 对对，
0: 我要一直吃到现在哦，肯定啥事吧、嗯、都没有了，啥活吧都能干了。
1: 对，
0: 哎呀，这不之前想多花钱买哦都没有，
1: 嗯，
0: 今天可算是来了、
1: 嗯、
0: 哎，而且这价位真的太亲民了，
1: 是吧、啊、
0: 所以我就想多订点，
1: 嗯，
0: 可不能再怎么弄得断药了哦、
1: 嗯、
0: 耽误事儿，
1: 嗯，
0: 这样啊你帮我订上1年的吧，这样是、
1: 啊、哦，订1年的。其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就很多就是由于这个我们断药啊，或者有些产品呢、啊、这个用不上了断溜了，最后呢时间长了又出现一个反弹的情况，反弹的情况可能比之前相对更麻烦了。咱们就是一鼓作气，是不是、啊、坚持1年2年就彻底把这个事儿咱们给它解决了，这是这个最好的。你这个想法也是对的，是吧？你这样吧，你说多定点呢，你在我这儿我这个忙吧不好帮你帮。你这样啊，你也知道这次价格相当于上次价格的1/10的价格啊。价格下来了，但这数量啊同样也是非常稀少的。你这样啊，不能说是跟我通电话了我就给你开这后门。你还是咱们给这个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今天是咱们供应的第一天，你只要电话打得来及时的话，我觉得你肯定能抢得到，好不好啊？
0: 哦，行行行，
1: 好吧，
0: 好好好，行吧，
1: 赶快，
0: 那我就不为难，我就现在打电话，
1: 打电话，
0: 谢谢你啊，
1: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咱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了啊，再见。
0: 嗯，谢谢，好好，再见，好，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 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服药对心脑肝肾的药物损伤，让您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每盒仅需298元，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全国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
3: 你好。
1: 哎，
3: 这个电话可算打通了。哎，梁老师啊，节目一开始吧，我就跟老爸我俩一直打。哎，你们这个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进去，太难打了。
1: 哎呦，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这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说很多人打电话肯定是占线。大家伙要遇到占线的问题的话，没事儿就多打几次呗，打不通他也不花钱。因为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是全国性的发放，全国人民都在打这个电话，你说说这电话肯定难打呀，对不对？
3: 是啊，就看谁的手速快了。我是一直担心的，自己手稍微慢一点吧，就抢不到了。
1: 哦，
3: 哎，梁老师，我算了一下啊，我是沈阳的，属于淮河以北，
1: 对啊，
3: 这么大的范围吧，才给5000盒。
1: 嗯，
3: 你说这么多高血压患者分这5000盒，真是太少了。
1: 嗯，
3: 所以我不想啊，像前一患者那样吃到效果好了，哎，尝到甜头了。呼的下又断药了，那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1: 对，
3: 你给我订上50盒，我跟老伴一起用。
1: 订50盒，我觉得咱们一次性的把这个药备足了，这个想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别到时候的刚有点效果，然后一下断药了，你说多可惜呀。但是呢，咱们话也得说回来，咱也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抢，不能说这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这个产品好而且还便宜，管不管我的事儿我都抢，是吧？没必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咱们不需要那么多啊。
3: 我感觉吧，我们俩吧确实挺严重的。
1: 哦，
3: 我先说我老伴儿吧。
1: 好，
3: 他这个血压高还便秘。
1: 嗯，
3: 人都说血压高最害怕不是便秘吗？
1: 对。
3: 哎呀，他一上厕所我们都可注意了。
1: 嗯，
3: 就怕出现问题，3种降压药啊都联合用，血压就维持在180-100这样吧。他以前大便时候我都嘱咐他轻点使劲儿，轻点便，轻点，就是你别使劲狠了，到时候再出现问题，实在便不出来我帮着抠。
1: 哎呦，
3: 去年5月份吧，我去照顾闺女坐月子，她在家5-6天没排便，用了开塞露啊，喝了香油也没管事儿，那也得排呀，结果用力，哎呀，过度了，一下子脑出血了。
1: 你看担心什么，结果就来什么了，还是出现脑出血了。
3: 就是啊，
1: 我告诉你，脑出血发病的直接原因就是血压太高了。
3: 嗯，
1: 90%以上的脑出血患者，你就打听吧，之前都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凡是血压超过180以上的，随时随地的都有可能出现脑出血的风险。血压在160-180之间的，这叫危险人群。你这样的人发生脑出血，我跟你说，在我们临床来讲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了。所以说大家伙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就你这个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可能大家伙也不知道什么呢，就是你常年吃这个降压的这个西药，这些西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有非常大的损伤，然后你再加上这血压突然间上来了，这个居高不下，排便的时候你再用力过度，那不就一下子导致脑出血了吗？当时你老伴儿这个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呀？
3: 出血量吧还真是不大。
1: 嗯，
3: 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出现啥情况，说话费劲。
1: 哦，
3: 右侧偏瘫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
1: 这不留后遗症了吗？
3: 哎呀，梁老师啊，是啊，你说他这人吧，一辈子要强啊，老了老了得这个病，心态也特别不好。我都看见他，哎，几次拿小刀要往那个手腕上，哎呀划呀，哎呀，我就心里特别害怕，因为这血压这不还是下不来吗？怕他二次脑出血啊，说不好就保不住命了。
1: 对呀，我跟你说，咱都知道，二犯的话，像你老伴儿这种啊，可能就要命了。哎呀，他现在首要的任务，你就得把他的血压赶快降下来，要不然的话，他继续吃那些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那些降压药有没有作用还不好说；第二个呢，这些降

0: 还要，如果你还在继续吃的话，它还在继续伤害我们的心脑血管，这就相当于恶性循环了。所以说这二次出血的几率那就非常大了，听懂了吗？
1: 啊，你除老伴儿，你说我也是啊，我可能是照顾他也累的，还是什么原因，时不时的眼前发黑呀、啊，迷糊了。
0: 哦，
1: 平时也是耳朵嗡嗡响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前一段我一量血压，哎呀，高的吓人，高压160，低压108，可把我给吓坏了。
0: 哎，
1: 我现在吧可矛盾了。现在要把吃少了血压下不来，我怕像老伴儿一样得脑出血。现在要多吃两片啊，我还怕血压低一下就过去了。
0: 哦，
1: 哎，自己掌握不好这个剂量，听你这个这几天讲血压调节剂啊，绿色安全智能调节血压平稳，所以我现在这心里特别渴望想要我。
0: 哦，咱们首先说这个它绿色安全这方面啊，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那是咱们红墙国医啊，红墙国医给谁看病的呀？那是给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给他们看病的。这个产品实际上也是给国家级的这些特殊人物专门进行调节血压，这专用的产品。所以说这个安全性，你想一想，那能差得了吗？
1: 嗯啊，说的是呗，人家有身份有地位人吧。都在用，
0: 对啊，
1: 你说我们这次有机会能得到，算是沾点您的光呗。
0: 就咱们说沾不沾光的事儿，咱就先不说，最主要的是咱们大家伙能够得到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实际上给咱们换了一条思路。咱们以前是靠药物的成分来帮助咱们降压，实际上这个罗麻丹血压调节剂，它是什么呢？它是帮助咱们恢复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把我们这种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过来了，我们的血压才是实现了真正的平稳，对吧？另外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节我们血压平稳的同时，它还能够养护我们的肾脏，养护我们的心脏。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你的情况比你老伴轻多了，你这个情况我觉得三个月左右吧，三个月左右，我基本上你这血压的恢复啊，应该在130左右，高压低压80-90这样，基本上就标准了，血压值基本就正常了。但是你老伴儿这个情况要严重一些，包括他现在已经有这个脑出血的情况了，他这个时间呢要比你这个用的长。你老伴儿这个罗麻丹，我告诉你怎么得用10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同时呢，咱们这血压调节剂它用好了以后呢，还能够保护它其他的脏腑器官的能力。10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它应该有一个明显的好转。那个时候，咱们也不会担心它二次脑出血的风险了啊。
1: 哎，好的，我最担心的两个问题啊，血压调节剂啊，都能给我解决。
0: 对，
1: 哎，所以梁老师啊，无论如何呀、啊，你要给我足够的量啊，我钱都准备好了。
0: 哎呦，还是那句话，咱们这次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供应的数量啊，它没多少，淮河以北、淮河以南各5000盒，而且本次供应的价格是以往的1/10的价格。我觉得有一些用的效果好的肯定卯足了劲儿去抢。你现在呀，我跟你说能不能得到你别跟我说了，赶快跟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不好？
1: 行、哎，那我不跟你说了，我马上打电话去抢去了。
0: 好，赶快打电话吧啊。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效果毋庸置疑，利用血压调节剂让功勋人士平均延寿20年以上，极大的避免了因血压波动不稳引发的多种心脑意外及猝死。经过多年的数据调查，像指标未达到160-10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3个月可明确降低20毫米汞柱；像指标未达到180-11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6个月可明确降低30毫米汞柱。当然，高压在180以上的患者常年使用，即便是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也能降低40毫米的血压值。只要大家用上，就能实现平稳控压，恢复血压调控的本能。作为半管制的血压调节剂，本次数量全国仅有10000盒，国外销售是3000人民币以上，全球购本次售价不足国外的1/10，仅需要298元。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大家莫失良机。平台抢订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

0: 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6: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5: 所有的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6: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5: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6: 替脑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5: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6: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5: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6: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明确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最终可恢复人体三大血压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5: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6: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5: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6: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5: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7: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我向梁老师献歌一首。今天是个好日子，所有的事儿都能成。反正唱的不咋地，但说明今天是个好日子。
8: 今天心情一看你就是不错，
3: 美美的。
8: 因为这首歌一句都没在调上，
3: 但我的心情确实还是不错的。
8: 对对对对，
3: 我相信大家伙的心情跟我是一样的，肯定是一样
8: 啊。
3: 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等了这么多天，终于把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盼来了。
8: 没错，
3: 更重要的是，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特大的惊喜。
8: 嗯，
3: 这次供货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么低啊！
8: 是
3: 一盒呢只需要298块钱，我真是想都没有想到啊！
8: 是吧？你看看，我觉得这次这个价格呀，对咱们这个全国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属实啊，算得上是一个天大的惊喜了，
3: 大大的惊喜呀，
8: 对吧？我跟你讲啊，静时，大家伙可能都知道，就这个被誉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这个罗麻丹呢，
3: 嗯，
8: 在海外的这个供应的价格，我今天为止啊，我知道确切的价格了，你知道多少钱吗？
3: 多少钱？3000多，
8: 3180元每盒啊，而且尽管这么贵的价格，在国外。供不应求，
3: 嗯，
8: 你抢都抢不着，在国外一般叫3级以下的官员，

0: 你得排队，排队干嘛呀？先申请打报告，你知道吗？
1: 才能有，
0: 对，
1: 排着才能得。
0: 哎，对，你看看，没有这个社会地位的，你花这个钱你也买不着，
1: 没有资格申请。
0: 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也都知道，之前在咱们国内的供应也有标价，
1: 嗯，
0: 2000多一盒，
1: 嗯，
0: 但是就是这样的价格，我跟你说啊，静石，原来我记得是。

0: 是啊，我们今天的雇佣价格可是298元，
1: 哎呦，
0: 那是之前的1/10。
1: 对呀，
0: 咱们大伙儿的积极性那更高了，
1: 那肯定，
0: 对不对？因为比之前我们便宜太多，实惠太多，省下太多太多的钱了，咱们大伙儿确实高兴。
1: 是，
0: 但是我怎么看你不高兴呢，老师？您好像差点儿
1: 高兴，高兴，高兴，我也跟着高兴，但是我心里有担忧啊。你就实话实说，
0: 又怕咱大伙儿得不着吗？
1: 对，我心情可以说是既喜又忧。
0: 哦，
1: 高兴的是什么呢？能不高兴吗？
0: 对，
1: 原来是2000多，现在1/10的价格，能不高兴吗？这样的价格可以算得上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得起了。咱们现在人均工资估计得有个2000多到30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你就能用上1年的量了。这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了，这是我高兴的事儿。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全球购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款血压调节剂再也不是那些高端人士专属的调节血压的产品了。
0: 对呀，这是我们大伙共同高兴的事儿，和老师一样。那您担忧什么呢？
1: 担忧是什么？就是咱们本次的这血压调节剂的发放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成立以来这个产品发放数量最少的一次，
0: 确实有点 少，
1: 全国多
0: 全
1: 少？
0: 国才有1万盒，
1: 全国范围内只有1万盒，
0: 拼手速，
1: 对呀、啊，
0: 每次都这么紧张，
1: 数量少肯定就不好分配呗，
0: 肯定啊，
1: 是吧？这次那也没办法，咱们全国南北方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得照顾到啊。咱们这次就以这个淮河为界，淮河以南的5000盒，淮河以北的5000盒，先这么分着。不够了，咱们再调配呗，没办法。
0: 那怎么调配啊，老师啊？你说高血压的人群就非常大，非常多，需求量自然跟着都大。怎么就不能多给点呢？
1: 不能
0: 是不
1: 多
0: 是？
1: 给点。
0: 多给点也不至于愁了。
1: 你这进食啊？你以为咱买这个烂苹果、烂桃呢？你想买
0: 八
1: 多
0: 对
1: 少是吧？这5块钱一大堆儿是吧？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罗麻丹，就这个血压调节剂。我们研究了、商谈了，找了多少人，找了多少的关系啊，动用了多少的人脉呀、啊？能给咱们这1万盒，我告诉你，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那
0: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1: 最好的结果了，我告诉你啊！
0: 你怎么那么牛？
1: 当然了，产品牛，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你说 LV 的包能在所有的商场你随便买吗？
0: 没有，
1: 对不对？什么这个名表、那个名包的，你买汽车
0: 都得等，
1: 是不是？你还得加价。
0: 加价还得等1年多，
1: 限量款的，对不对？就是高端，
0: 就是好。
1: 那么产品也是，什么是好产品？效果好的产品，没有毒副作用的产品，它就是好产品。好产品一定是稀缺的，所以说，你看这两天也讲到了血压调节剂，一是它的效果不简单，另外它的背景也不简单的。
0: 背景那肯定是不简单的了。
1: 季老带领着所有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这些都是国宝级的人物。
0: 对。
1: 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研发而出的，而且这个产品当初研发出来是专门给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调节血压的一个专用的产品。
0: 是，您说啊，给老干部们、老前辈们特享的，我们现在用上了，得到了也是同样的殊荣待遇啊。
1: 哎，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一样的待遇了，
0: 对吧？
1: 这一样的待遇了，可以这么理解啊。另外呢，咱们被誉为是血压调节剂的这个罗麻丹。就是在咱们国内，在国外呢，国外呀，很多这些这个王室成员都认可呀，而且在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国家，就比如说这个国王存在的这种国家，郡县制的这样的国家，人家可能就更是一言堂了。咱们这个罗麻丹这个血压调节剂，在这些特殊的国家一直是属于半管控的状态，
0: 半管控的状态。
1: 对，什么叫半管控？就是刚才我不提到了，你得申请，你得够急。你想得到不仅仅是有钱的事儿，你得有身份，你得
0: 有
1: 地
0: 位，是吧？
1: 对不对？而且你申请完了，相关的部门人家得批准才行，你才能够得得到。所以说咱们这次的活动啊，数量啊确实不多，这也是我担忧的地方，但是能有就不错了，
0: 是
1: 吧？咱就知足吧，
0: 知足者常乐，
1: 对吧？而且这次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惠民于普通老百姓的298呀。
0: 对呀、
1: 所有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
0: 这个价格真的是没有门槛，特别实惠，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没这么低过。
1: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哎，这个比喻非常好，
0: 是吧？
1: 所以说咱们这次血压调节剂的发放，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

0: 那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1: 嗯，非常难得。
0: 它是直接作用于咱们人体血压的源头。咱们现在降血压降血压降了一辈子了，你思路改变过没有？
1: 嗯，
0: 以前都是靠药物成分来降压吧，现在咱们改变一下思路。你既然说那条道你走不通了，现在你就尝试另一条道。
1: 嗯，
0: 它是作用于咱们人体血压的源头，调控咱们人体整个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1: 嗯，
0: 而且第一次啊，享受298一盒，这样超低的价格。如果你有幸得到了，你有可能就是你身边高血压人群当中第一个能够长期有效平稳血压的第一人。
1: 对，
0: 也有可能是第一个告别心脑肾等等这些急性猝死的第一人。
1: 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们得到了就能真正的解决常年被血压困扰的问题。唯一的遗憾就是数量确实太少，但是没有办法啊，来了就是好事儿，我们只能去抢，只能去争。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伙所有血压忽高忽低常年吃药控制不住的家人朋友，赶快打电话拼手速，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名额报上了，确实有您的份儿了。咱们再回来继续听节目。
0: 对，今天的这个是特殊啊，
1: 特殊，
0: 咱们先别管节目，你先打电话，是不是？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说起本次供应的血压调节剂啊，一盒只要298块钱。那比之前的价格说打了一折。
0: 对呀，十分之一的价格，
1: 是不是？
0: 对。
1: 一盒省下了1000大几百元呢，
0: 哎，
1: 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到了晚年啊，对钱真的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真的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摆着呢。
0: 对，
1: 这个价格要对比普通的降压西药来讲，还是有点高。
0: 哎，你说对了，你看现在一些这个传统的市面上降压药也就1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问题来了，静说，我问你个问题吧，你认为钱重要还是我们的命重要？
1: 那肯定是命重要啊，
0: 对吧？
1: 但是没钱也不行啊，
0: 是吧？你看很多人都认为命重要，但是没钱也不行。但是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
1: 嗯，
0: 可能把这个钱看得比命都重要了，这是一个现状。
1: 对，
0: 但是咱们得实事求是的讲，因为我在临床嘛，见到太多太多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发生
1: 了。嗯，
0: 就到真正的那一刹那的时候，这个金钱呢，在我们的生命面前可以说是它变得一文都不值了。只有咱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的钱才能够起到作用，才能够买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美食，是吧？你才能穿各种各样的漂亮的衣服，你才能够到处旅游，有机会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是的，
0: 所以说钱是什么啊？我跟你讲，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很多，就是到了就是病入膏肓，根本就救不了那一刹那，我们劝患者说都回家养着吧，
1: 嗯，
0: 临终关怀吧，
1: 嗯。
0: 哎呦，家属不死心呢，拿着一袋子一袋子的钱就摆在你桌子上，说梁老师，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孩子。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儿我见得太多了。
1: 嗯，
0: 那到那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呀？完全没办法。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大多数这种情况都是父母救孩子，
1: 是
0: 很少这个孩子卖房子卖地救父母的，这也是一个
1: 现实，
0: 现实的现象。
1: 咱们大家伙也承认。
0: 我记得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患者，姓金，
1: 嗯，
0: 叫金万宝，我记得他名呢，54岁，他是一个家族企业，他这个家族企业从他父亲那代就做得非常大了，
1: 嗯，
0: 这生意做得特别大，可以说整个家族都属于富豪级别的了。然后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已经是心梗了，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而且这个心梗这个支架手术做完了之后啊，一直身体指标、身体状况都不是很稳定，
1: 嗯。
0: 然后这个下了支架有这个排异反应啊，我们知道这个支架属于异物，属于外来品，进到你的血管当中它是有排斥反应的，这个金万宝一直有这个排斥反应。然后呢他还有严重的尿毒症啊，
1: 哦，
0: 他得按时的来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但是你知道吗，静时，凡是尿毒症的患者、透析的患者，你是不能够吃降压药的，降压药是不能吃的，所以说他本身血压也高，然后透析了那降压药又不敢吃了，血压一直是居高不下。每次量啊，我给他量完了都是，哎呦，吓我一跳！我说你这血压怎么一次比一次高呢？
1: 多少？
0: 180、190，然后低压都达到120、120了。
1: 哇，这简直就是病入膏肓啊！
0: 对呀，
1: 心梗4个支架，排异反应，还有尿毒症， 高血压这么高下不来。
0: 对呀、啊，就是病入膏肓的患者。
1: 哦，
0: 然后他的家属就来了，就他父母。要不说呢，我刚才说了啊，就是我经常能见到父母拿着一袋子钱，一袋子钱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卖房子卖地砸锅卖铁救孩子的，反而呢孩子砸锅卖铁救父母的相对比较
1: 少，
0: 是吧？当时他父母就找我来了，就二话没说啊，他还不是拎着那个编织袋子，拎着什么呢？旅行箱。
1: 嗯，
0: 整个旅行箱呢，他在地上就是不有那个轮吗，就咕噜着就推到我面前的，整个给我铺在地上，把这个旅行箱直接打开了。你知道什么吗？都是百元大钞啊，一箱子满满登登的都是百元大钞。
1: 嗯，
0: 就多少可能我没见过世面啊，那一箱子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你不管什么样的方法，你只要能救我儿子，这一箱子钱都是你的。
1: 嗯，
0: 不够了我还给你，就这话就扔这儿了，只要能保住他的命，这我也不知道这箱子有多少，至少有个200万吧，先给你，然后不够了我再给你取。
1: 哎呀，这也是老人家知道您之前在国外的时候是给皇室啊，像英国皇室、欧洲皇室、社会名流看病的大专家。
0: 嗯，
1: 也是怕钱拿少了您瞧不上眼儿不给治，所以说直接还没治病呢表个态。
0: 嗯，大家伙记住啊，不管哪个国家的医生和大夫，虽然说现在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见过一些不良的现象，不良的医生也有，但是一定是一颗耗子屎兴了一锅汤。
1: 嗯，
0: 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因为我走南闯北的很多国家我都去过，只要他穿上了这个白大褂，只要他是医生的话，99.999%的这个大夫都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的待遇，
1: 还是希望患者能够好。
0: 对，他不是钱的事儿，
1: 嗯，
0: 不是说哎呀你拿的钱少我就不给你好好治了，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一点我要强调。所以说当时这个场面这个氛围呢我也看得出来了，包括静时你说的我也能知道他父母心里担心的是什么，
1: 先表个态，就想救儿子命啊。
0: 哎呀，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不想让这个场面比较尴尬吧，我就对他父母说了，我说我实话实说，你现在找我真的有点晚了。
1: 哇，您说这话不得吓人家一跳啊。
0: 因为我觉得啊，我们医生就应该实事求是，包括我们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要实事求是，是药就是药，是日常的保健的功能性的产品就是日常保健的功能性产品。我永远都说保健品代替不了药物，同样药物也代替不了保健
1: 品。
0: 一个是日常当中点点滴滴我们调理病根的方法，一个是关键时刻救急的方法，
1: 是
0: 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1: 它要区分。
0: 所以说我这个在临床上做大夫的时候我也要养成这个品质，有什么说什么，患者找你来了就要听实话。所以说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跟他讲，确实有点晚了，因为我是医生我不是神仙，病到这种程度了你让我救命，你给我拿200万、300万，我跟你讲啊，你这个2000万、3000万也没有这个把握能够起死回生。
1: 嗯，
0: 所以说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哎呦，我这番话说完了以后，可能我出发点是好的，说的是实话，可能这话确实像静止你说的可能稍微有点重了。
1: 那肯定是啊，家属受不了啊。
0: 然后老父亲老母亲听完一下子就哭了，然后他母亲直接就给我跪在地上了。我说实话，静时当了一辈子大夫了，这样场景我还是看不惯，我还是就是不忍心看下去。我说你这样吧，钱呢你拿回去，因为我也用不上，现在所有的科技那个治疗手段也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你拿回去，我呢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孩子来解决他的一身的问题，我只能说我尽量了。
1: 那您尽量给他怎么治啊？
0: 当时我就询问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患者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早在10年前他这个血压就很高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像咱们传统的普通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刚开始都很重视，哎呦天天测量着血压，然后就是眼盯着指标啊，就控制他的指标啊，然后就吃这个我们说的临床上传统的一些降压药，一种降压药吃来吃去最后不好使了他就加一种吃两种，
1: 嗯，
0: 两种不好使了还加吃到三种。国内的药不好使了，人家有钱呢，人家有渠道啊，到国外找那些临床的降压药，还别说这10年来啊他这指标控制的还真不错， 但是

0: 好景不长，血压的指标尽管是控制的不错，但是渐渐的他就发现什么呢？后来啊，腰疼，腿软，站不住，然后莫名其妙的乏力，就明明这一天没干什么，就累的，就想躺着，站着都没劲儿，然后尿里面有大量的泡沫。然后时不时的还有恶心这种情况。
1: 那您刚才说啊，他联合用药，指标控制的还算不错，还这样了。
0: 对啊，
1: 那是吃药吃的吗？副作用？
0: 这些问题你说对了，静石，其实都是吃那些这个西药吃完了以后导致的毒副作用。
1: 吃坏了。
0: 对，长期的加量的吃一些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啊，慢慢的，尽管你指标看着很诱人，指标挺好的，但是内在的有些你看不见的东西。它破坏了，就会导致比如说我们肾功能会严重的受损，加重我们肾功能的负担。那这个时候你要是再不注意加强这个我们自身组织器官的保护和这个治疗的话，很容易造成后来的尿毒症的发生。
1: 哦，
0: 您尿毒症怎么来的？不是高血压导致的，很有可能是他这个大量用药导致的。而这个叫金万宝的这个54岁这患者，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然后说的有一天怎么发现的呢？开始尿血了。
1: 哦，
0: 这一尿血他可吓坏了。
1: 那肯定害怕呀。
0: 对呀，
1: 吓人呢。
0: 然后赶紧上医院检查，所有的检查做了个遍，报告显示了尿毒症确诊了。尿素氮19毫摩每升，肌酐600缪摩每升，你高到什么程度了？赶快抢救，这命是捡回来了，但是他得做透析呀。一个礼拜做一次啊，来维持啊。到后来慢慢的一个礼拜做一次已经不够了，改成3天一次了，就这么维持他的生命。
1: 那透析效果是不好还是他更重啊？
0: 你想呗，原来是5天一次，慢慢变成3天一次，肯定是这个病情加重了。
1: 哦，
0: 是吧，就是由于他这个血压高啊，刚才我讲了透析的患者是不能吃降压药的，然后就导致他的血压居高不下，原来是靠化学药物成分来这个强行的给他降压，但是这个药物一旦不吃了，血压是不是蹭就上来了？
1: 那肯定啊。
0: 然后就突发心梗了，又一次的抢救，这不下了4个支架吗？可算好，4个支架下完了也是逃过一劫，命也是救回来了。那经过这2次的这个鬼门关的大劫，金万宝可以说是遭受了这个人生极大的打击呀。别的什么都不干了，每天要做的事儿就2件事，一个是按时的吃药，一个是按时按点的到医院来透析，保密要紧，没办法了。
1: 这听着吧挺无奈的哈。你说哎呀，天天这样说不好听的，就是在生命的倒计时。
0: 对呀，说白点就是等死呢，是吧？所以说静时到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这钱对咱们人这一生还重要吗？对吧？
1: 是
0: 钱呢，对我们这一辈子确实它有作用，但是在生命面前它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呀。
1: 还真是这样啊，我们人真的是太渺小了。你说这个朋友好在他有钱，换成咱普通老百姓折腾2次命肯定就没了。
0: 对啊，这2次我跟你说啊，他把全世界最好的抢救生命的手段全用上了。
1: 对呀，所以就在今天我真的是想跟大伙发自肺腑的讲两句啊，所有的血压居高不下的朋友，趁着今天这个大好机会，咱把手里的西药降压药停掉了，换成纯天然绿色的血压调节剂，恢复我们身体能够调控血压的本能，这多好啊。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可以真正的从源头上解决高血压的问题，血压平稳了，我们的脏腑器官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了。
0: 没错，
1: 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由于血压高而引发的各种猝死。所以说平台电话咱可得早点拨打，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我真的是插个针插个缝就想跟大家来播报一下这个电话呀，因为全国10000份太少了。
0: 对，其实你说这个抢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特别好。
1: 对，就得抢，
0: 就得抢。本次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的发放是健康全球购成立以来发放这个数量最少的一次。大家伙都听见了，淮河为界，淮河以南5000盒，淮河以北5000盒，这么少的数量只能靠抢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机会。
1: 是的，抢起来。
0: 所以说我跟大家伙经常说，健康健康健康靠什么？靠咱们生活当中日常的点点滴滴来解决我们这个病根。
1: 对的，
0: 因为咱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任何的

0: 慢性疾病它都不是一天两天得上的吧，
1: 嗯，
0: 都是长年累月的我们身体组织器官的这个逐步的衰老或者是病变导致的疾病吧。
1: 对的，
0: 所以说你像这个金万宝这样，虽然说他很有钱，但是他用的降压药，不管你是国内的国外的，我都看过他这个成分表啊，成分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什么青氯赛嗪呐、这个复赛米啊等等，
1: 嗯，
0: 而且这些很多的降压药都是一些利尿剂啊，
1: 嗯，
0: 通过利尿的手段来降压呀。那你想一想，本来肾脏功能就已经衰退了，再给他加重这个排尿的负担，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整个我们肾功能就衰竭了？
1: 肯定啊，
0: 那不就尿毒症了吗？
1: 嗯，
0: 尿毒症你就得吃透析呀、然后一旦透析了，你还不能吃降压药了，通过化学成分降压这个手段，你就不起作用了，你这血压是不是直接就飙升上来，完全的完全的压不住了？那你后来又出现了心梗一系列的这种突发的危险，你说得不偿失啊？你说，
1: 那你应该当时怎么给他治的呢？
0: 怎么治？当时就根据他这个情况，西药的化学成分强行降压已经不能用了，因为他透析嘛，所以说血压调节剂对于他来讲才是最符合的，因为他是从根儿上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尤其是肾上腺包括主动脉弓这两个位置，恢复这两个区域的本能，然后呢恢复自主调节血压的本能之后，来起到一个调控血压的作用，
1: 嗯，
0: 直接这个管控它高血压根源所在，这是和以往这个传统降压药完全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案了。而且就这种方案为什么说特别适合它呢？能够让它自主调控血压的同时，还能够起到养护它的大脑、它的肾脏等等这些重要器官的功能，
1: 嗯，
0: 当时这个方案我给他制定的，
1: 兼备就是双向的意思啊，
0: 对，
1: 既可以稳压，又可以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脏腑器官。
0: 对，所以说根据他的情况，当时我想到的只有一个方案，
1: 嗯，
0: 就是换思路，恢复他的本能，
1: 换想法，
0: 对，用这个血压调节剂才是唯一的选择。当时那没办法啊，就是自己解决不了的就得求助啊，
1: 嗯，
0: 求助场外热线，给谁
1: 打？找高人，
0: 对，给谁打电话呢？季老。
1: 嗯
0: 啊，因为人家是这个产品的研发人，也是推广人，半辈子的心血，所以说当时拿起电话就给人家这季老打过去了，把这情况说明了，我就想申请一下，因为这个患者比较特殊，能不能使用这个血压调节剂对这个金万宝进行一系列的治疗。
1: 哎，老师您说呢，这么高端的产品为啥他就能申请下来呢？
0: 他能申请下来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两天呢一直说这个血压调节剂是给这个特殊人物使用的产品，
1: 对、
0: 很多老百姓见都见不着、
1: 是啊，
0: 但是大家伙不要误会了，不是说咱们有这个等级的分类、阶级的分类，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它数量太少了，
1: 嗯，
0: 数量太少了，只能可一部分来使用，可能其他人就享受不到，是吧、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如果说它这个数量特别多的话，在咱们中国绝对是普通老百姓完全能够是这个见得着的，就因为它数量太少了，不是这个阶级等级的划分。当时给这个季老打完电话了以后呢，季老说呢有没有，有，但是价格特别的高，他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你得跟他商量一下。
1: 嗯，
0: 那这一点我完全是放心的，因为人家金万宝是家族企业，
1: 嗯，
0: 最不差的就是钱儿，
1: 最需要找的就是好东西能保命。
0: 对，所以说当时把这个情况就说了，而且呢我也说了，我说的季老，如果没有你这个产品的话，就这个患者呀可能也没有多长时间活头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他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传统的降压药根本就不能用，而且再用下去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些病情还会继续的恶化。
1: 是，
0: 只有用季老你这个血压调节剂才能够攻守兼备。
1: 那他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他那么重。
0: 哎呦，我跟你讲，我都没想到，
1: 嗯，
0: 就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他的血压就开始逐渐的平稳了。嗯，从原来的高压190，低压120，就这个指标，一个月之后降到了高压170，低压105。
1: 哇，这么牛！
0: 你看还是高，但是和一个月前已经说降下来不少了，
1: 差太多了。
0: 而且这还不是最好的呢，我告诉你，他心脏啊，
1: 嗯，
0: 就明显的感觉恢复特别好了，他自己很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你看症状轻了，
0: 你记住，心脏有一丁点的不舒服就会表现出来，
1: 马上的。
0: 而且尿毒症即便是在透析的时候，他的血压也没有一过性升高的情况。
1: 你看，这不就是实打实的血压调节器的效果吗？

0: 对呀、啊，这就是被译为是血压调节剂的这个罗麻丹，它特有的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
1: 嗯，
0: 能够在稳步调控我们血压的同时，它还兼顾了保护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的能力。
1: 嗯，
0: 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血小板的凝集，相当于是给我们溶栓的方向也带来一个很好的帮手，加强它溶栓的效果了。这样的话，不但血压稳定了，心脏支架之后的排斥反应它也不知不觉的就减轻了，
1: 对，必然轻了。
0: 所以说老爷子就是金万宝他父母看到以后，哎呦，整个脸乐开了花，就看到希望了。
1: 那当然了，
0: 坚持用嘛，就这个罗麻丹就坚持给这个金万宝就用上了，说明我们的方案换完了以后效果
1: 成功，
0: 成功的，然后方向也是对的。
1: 嗯，
0: 等他用了将近9个月10个月的时候，再量他的血压已经恢复到130/80这个黄金指标了，
1: 嗯，
0: 完全是正常的状态了，
1: 嗯，
0: 然后这个10个月之后，心脏没有出现过一次绞痛的症状，尿毒症不知不觉也缓解不少了，原来不是5天一透析，后来改成3天一透析了吗？
1: 嗯，
0: 现在又恢复到5天一透析了，
1: 减轻了，
0: 你看看，恢复得非常好，
1: 对，恢复得太棒了。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按道理讲他这个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的了，
1: 是
0: 血压也非常顽固了吧，但是他现在这个恢复这个状况这个效果，竟是你知道吗，完全符合咱们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这个临床的指标。
1: 嗯，
0: 我是心里是非常有数的，因为这个罗麻丹血压调节剂啊，对3级高血压的调控作用，1级高血压比如说高压不超过150，低压在90左右的，3个月之内稳步降压能够降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
1: 嗯，
0: 2级高血压的患者，160到180之间的，低压在100到110之间的，6个月之内平稳降压能够降30个毫米汞柱左右。
1: 嗯，
0: 3级高血压的患者就比较严重的，比较顽固的了，高压一般在180以上的了，低压在110以上的了，一般9到10个月能够平稳降低40个毫米汞柱左右，
1: 数据可以说明一切啊。
0: 对啊，所以说我心里特别放心。
1: 这也是为啥洪江国医就把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定为国家级老前辈的专用的降压药，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王室也认可了血压调节剂罗麻丹的效果。
0: 对，
1: 因为数据它很精准，每一位高血压患者服用之后呢，都能够达到3级高血压调控的指标。
0: 没错，
1: 对吧？
0: 这个数据
1: 很安全，
0: 临床数据是骗不了人的。
1: 嗯，
0: 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它在平稳控压降压的同时，最主要的是它还能帮助咱们恢复其他组织器官的功能。
1: 是，
0: 你知道吗？就在去年我还见到它了。见到他之后啊，这气色特别的好。我问他，我说你现在还透析不啊？
1: 嗯，
0: 完全不用透析了。
1: 嗯，
0: 也不用吃这个管心脏的药了，就跟这个没病的人一模一样了。哎呦，见到我之后啊，就握着手就不撒手啊，就和我说梁老师啊，之前呢，我一直认为人活这一辈子应该努力，应该工作，应该赚钱，所以说我就没日没夜的工作赚钱，
1: 身体都没了。
0: 可是自从他因为这个高血压经历了2次生死难关之后，他跟我说梁老师，我现在真正的认识到了，也意识到了，你即便是再努力的赚钱存钱，你存了很多很多的钱，到最后你也不如有一个健健康康的好身体啊。
1: 那说的太对了呀，
0: 是是，
1: 有的时候在大是大非之后就能明白很多的问题和道理。身体好才能吃进好东西，身体好才能穿好看的衣服，身体好才能跟孙子孙女玩。
0: 嗯，
1: 如果说上了年纪了，咱病病殃殃的抱一堆钱，吃不进去走不出去，孙子孙女看了也烦，那有啥意义啊？
0: 对，钱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对呢。
0: 但是话是这个理儿，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1: 嗯，
0: 就这个金万宝也是，他我相信去年跟我见到之后跟我说的这番话他发自肺腑的，但是之前你要他认识到这一点，他可能不一定有这么深层次的认识，
1: 是
0: 因为他经历了2次生死的这个难关，他才真正的走出了这个魔窟。直到现在算一算将近7-8年的时间了，就这位富豪的身体状况能够改变成这样，从重病的状态康复之后，然后能够现在像正常人一样了，我觉得除了是身体的变化，也更是一种心态。

0: 心境的变化，
1: 变了
0: 格局的变化。你知道吗，静石，他现在啊，把所有每年赚的钱拿出90%来做公益事业，救助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1: 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他而收获健康而高兴啊。
0: 对，
1: 在这儿呢提醒大伙儿，就是所有的高血压朋友啊，我们之前不知道有这么好的稳压调压的好产品，现在我们知道了，尤其是我们此刻活动的价格298元，相当的便宜，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去抢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朋友们，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4: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3: 所有的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4: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3: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4: 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3: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4: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3: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4: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明确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最终可恢复人体三大血压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3: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4: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3: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4: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期待已久，被誉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今天正式与广大的高血压朋友们见面了。它的出现打破了高血压患者终身服药的魔咒，它的出现实现了智能调压、不伤肝肾心脑的先河。红翔国医倾心之作，直到现在呢，仍然是处于半管制状态。全球购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再次为大家带来。本次发放因为数量有限，仅仅争取到了10000盒的数量，先到先得，数量非常的少，但本次发放的价格远远低于马来西亚的发售价，在马来西亚一盒就要2000多林吉特，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那本次呢，一盒仅需要298元，因为数量有限，抢购电话已经全国同步开启，先到先得，不做预留。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上一连量的血压调节剂，老师。
0: 哎呦，听你这口音是南方口音，怎么着是咱们以前的老朋友了？您是啊？
5: 对。
0: 哦，
5: 我是老朋友了，我。
0: 哦，怪不得。就上来就要订一年的量，放心了是吧？
5: 对对对，
0: 嗯，
5: 哎呀，梁老师，我现在特别后悔啊！
0: 啊，
5: 之前给我们供应的时候，我这觉得价格有点高，所以没多买的时候。
0: 啊，就当时第一次2年前是吧？

0: 就是搞的那个血压调节剂的活动，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上次啊确实给大家伙那个价格，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2000多一盒。说实话啊，也是我没办法的办法，因为第一次搞这个罗麻丹这个血压调节剂，当时的有些渠道啊我们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了，确实有些贵啊。可是尽管是挺贵，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当时就2000多一盒的这个价格，我记得当时我公布价格不到3个小时就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对，
0: 你即便是你想多买，我跟你说可能都没机会。但是这次我跟你说可能啊要比上次更严重，为什么呢？这次的价格是298一盒啊，呵呵，相当于之前1/10的价格了。你说这个价格你说得多少人抢吧，你想想吧，是不是？
1: 是是，哎呀，所以你看刘老师
0: 啊，
1: 我可不是说价格低哦才定这么多
0: 哦，
1: 我一直都打那个平台电话，2000多一盒，甚至再高一点，只要有货我就买，
0: 哦，
1: 可是一直买没有，
0: 嗯，
1: 这多花钱吧都买不到。
0: 是，
1: 梁老师，我这不撒谎啊，
0: 嗯嗯，
1: 我现在看的不是价格，
0: 嗯，
1: 我看的就是这疗效。
0: 对，
1: 要不是因为当年这嫌贵买的少吧，身体各方面哦肯定比现在还要好得多，真的。
0: 嗯，我觉得像你这样的患者有很多呀，就是很多人认为是，哎呀，年纪大了，手头上得留点这个过河的钱儿，是吧？想留在治病的时候，然后这个花大钱的时候能拿得出来，就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没错。但是，往往是当我们这个蹭来蹭去的，这个疾病越来越严重了，到那时候吃亏了。我们症状极度的加重了，才知道到那个时候原来钱真的不是最主要的，对吧？只有咱们身体的健康才是最根本的，咱们别等着到最后着急了，到时候有多少钱你也换不了咱们这个健康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是是是，对。
0: 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也别着急了，你说说你现在整个情况啊。
1: 哎好好，我这血压哦，压差大，
0: 压差大，
1: 高压140，低压吧不到70，
0: 哎呦，
1: 降压药吧，我这还不敢吃。
0: 嗯，
1: 高压下来了吧，可是这低压吧也跟着往下跑
0: 啊，也往下降。
1: 有一次吃完那个降压药不到1个小时，我就感觉这眼前吧发黑。
0: 嗯，
1: 哎，脑袋吧就开始迷糊了，是。
0: 嗯，
1: 哎，一下把人就晕过去。
0: 哎呦，
1: 这家里人吧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
0: 嗯，
1: 当时的血压吧，低压才不到40了，已经是。
0: 哎呦，都危险呢。
1: 对。高压吧才90多一点。
0: 哎呀
1: 哎呀，你说就这毛病啊，找了很多医院的专家都没什么好的办法。
0: 嗯，
1: 就每天就感觉人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1: 头晕的特别厉害。
0: 嗯，
1: 做饭这些哦都成了问题了，已经是。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么降吧，多少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降来降去都出现你这种情况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现在临床上针对血压治疗的药物你看有很多呀，但是99%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降压药，就你血压高的给你降下去，升我们这血压的药几乎没有，你没有一样是升我们血压的药的。所以说低血压的患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无药可治，就是你如果低血压了怎么办，临床没有药物就给你使用大量的激素。我告诉你，低血压要比高血压更可怕，血压一旦上不来的话，我跟你说啊，整个我们脑组织就因为缺血缺氧就会突然间的坏死的，人是面临死亡的这种风险的，这低血压太可怕了啊。
1: 可不是嘛，我就差一点吧人就没了。
0: 嗯，
1: 吃了10几年这降压药哦，结果吧都还得了心梗，
0: 还心梗了，
1: 犯病了。
0: 哎呀，
1: 嗯，得了心梗吧，犯病的时候那个心哦揪着揪着总是打嗝，
0: 打嗝
1: 有点声音吧，就吓得半天哦缓不过来
0: 哦，
1: 而且这总是冒虚汗，
0: 冒虚汗还，哎呀，嗯，
1: 反正从那以后吧，我就觉得人好像没救了一样。
0: 嗯，
1: 哎，我这降压药吧也不敢吃。
0: 嗯，
1: 心脏病的药吧也吃的越来越多
0: 哦。
1: 说实话，在我对这活着不抱希望的时候哦，
0: 嗯，
1: 你给我们发放那个血压调节剂了，是？
0: 嗯嗯，赶上了。
1: 哎，赶上了，能智能调节的血压。
0: 对。
1: 哎，我就想，哎，我这肯定有救了。
0: 嗯。
1: 但是呢，因为这价格太高哦。
0: 当时哈。
1: 我这有点哎受不起吧。
0: 嗯。
1: 我当时就买了3个月的量，是。
0: 哦，我明白了，是吧？当时第一次搞这活动，大家伙还不知道这血压调节剂的效果呢。

0: 然后一听这价格还有点高，所以说心里就打鼓了，是吧？犯嘀咕了。
1: 对对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就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点上了，它是智能的调节我们血压。你血压高了能给你降下来，血压低了能给你升上去。这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实现我们血压的平衡平稳，恢复我们人体这种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它是这个原理。
1: 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真的挺智能的，
0: 是吧？你
1: 这三个月用下来，我这高压啊是125，我这低压吧没降，反而还上到了80这种情况。
0: 你看看多好！
1: 这时候吧，我人吧也没有什么迷糊的情况吧，也减轻了，也不怎么打嗝，也不怕声音。
0: 好，
1: 这半年多一直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疼的厉害的情况了。是，
0: 你看看这半年多好，你就用了仨月，这半年这都控制的这么好。我跟你讲啊，你说你打嗝啊，什么心脏不好啊，刚开始你就是血压的问题，结果用传统的降压药用着用着，然后开始大把大把吃一些心脏的药了，你说这不就是病越治越多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根据咱们的病根去治疗。咱们这款这个罗麻丹这个血压调节剂，实际上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就是找到了咱们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恢复我们人体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那我们这个本能这个功能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如的控制我们血压的高和低了。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高血压，它都能够进行掌控，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所以说根据你这个情况啊，我觉得你再有个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你这个血压应该是非常非常平稳了，应该能够平稳在高压120低压80这个黄金值了。另外到那个时候，你现在用的一些降压的一些产品你就开始给我减量，甚至有些药你就别给我吃了。然后你心脏方面的这种疼痛啊憋闷呢、我跟你说应该完全就消失了，就说明什么？心脏的功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猝死啊这样的这个危险的情况发生了，完全没必要了啊。
1: 哦，那好那好，
0: 好吧。
1: 哎呦，梁老师，我知道这世上哦没有灵丹妙药，不可能三个月吧就把病给彻底治好了。
0: 对对，
1: 我要一直吃到现在哦，肯定啥事儿吧都没有了，啥活吧都能干了。
0: 对，
1: 哎呀，这之前想多花钱买哦都没有，今天可算是来了，而且这价位真的太亲民了，
0: 是吧？
1: 所以我就想多订点，可不能再怎么弄得断药了哦，耽误事儿，这样你帮我订上一年的吧，这样是
0: 啊。哦，订一年的，其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就很多就是由于这个我们断药啊，或者有些产品呢、这个用不上了，断溜了，最后呢时间长了又出现一个反弹的情况，反弹的情况可能比之前相对更麻烦了。咱们就是一鼓作气，是不是坚持一年两年就彻底把这个事儿咱们给它解决了，这是这个最好的。你这个想法也是对的，是吧？你这样吧，你说多定点呢，你在我这儿我这个忙吧不好帮你帮。你这样啊，你也知道这次价格相当于上次价格的十分之一的价格啊。价格下来了，但这数量啊同样也是非常稀少的。你这样啊，不能说是跟我通电话了我就给你开这后门，你还是咱们给这个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今天是咱们供应的第一天，你只要电话打得来及时的话，我觉得你肯定能抢得到，好不好啊？
1: 行，
0: 好吧，
1: 好好好，行吧，
0: 赶快，
1: 我就不为难，我就现在打电话，
0: 打电话，
1: 谢谢你啊，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咱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了啊，再见。
1: 谢谢，好好，再见，好，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服药对心脑肝肾的药物损伤，让您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每盒仅需298元，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全国仅有1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

0: 02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
2: 你好，
1: 哎，
2: 这个电话可算打通了。
1: 嗯，
2: 哎，梁老师啊，节目一开始吧，就跟老爸我俩一直打。
1: 嗯，
2: 哎，你们这个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进去，太难打了。
1: 哎呦，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这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说很多人打电话肯定是占线。大家伙要遇到占线的问题的话，没事儿就多打几次呗，打不通咱也不花钱。因为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是全国性的发放，全国人民都在打这个电话，你说说这电话肯定难打呀，对不对？
2: 是啊，就看谁的手速快了。我是一直担心的，自己手稍微慢一点吧，就抢不到了。
1: 哦，
2: 哎，梁老师，我算了一下啊，
1: 嗯，
2: 我是沈阳的，属于淮河以北，
1: 啊，
2: 这么大的范围吧，才给5000盒。
1: 嗯，
2: 你说这么多高血压患者分这5000盒，真是太少了。
1: 嗯。
2: 所以我不想啊，像前一患者那样吃到效果好了，哎，尝到甜头了，呼的下又断药了，
1: 断药了，
2: 那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1: 对 对, 对
2: 啊，你给我订上50盒，我跟老伴一起用。
1: 订50盒，我觉得咱们一次性的把这个药备足了，这个想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别到时候的刚有点效果，然后一下断药了，你说多可惜呀，
2: 啊！
1: 但是呢，
2: 啊，
1: 咱们话也得说回来。咱也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抢，不能说这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这个产品好，而且还便宜，管不管我的事儿我都抢，是吧？没必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咱们不需要那么多啊。
2: 我感觉吧，我们俩吧确实挺严重的。
1: 哦，
2: 我先说我老伴儿吧。
1: 好，
2: 他这个血压高，还便秘。
1: 嗯，
2: 人都说血压高最害怕不是便秘吗？
1: 对。
2: 哎呀，他一上厕所，我们都可注意了。
1: 嗯。
2: 就怕出现问题，3种降压药啊都联合用，血压就维持在180-100这样吧。他以前大便时候，我都嘱咐他轻点使劲，轻点便，轻点，
1: 嗯，
2: 就是你别使劲狠了，到时候再出现问题，实在便不出来，我帮着抠。
1: 哎呦，
2: 去年5月份吧，我去照顾闺女坐月子，她在家5-6天没排便，用了开塞露啊，喝了香油也没管事儿。那也得排呀，结果用力，哎呀，过度了，一下子脑出血了。
1: 你看，担心什么，结果就来什么了，还
2: 是
1: 出现脑出血了，
2: 就
1: 是。我告诉你，脑出血发病的直接原因就是血压太高了。
2: 嗯，
1: 90%以上的脑出血患者，你就打听吧，之前都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凡是血压超过180以上的，
2: 嗯，
1: 随时随地的都有可能出现脑出血的风险。血压在160-180之间的，这叫危险人群。你这样的人发生脑出血，我跟你说，在我们临床来讲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了。所以说大家伙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就你这个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可能大家伙也不知道什么呢，就是你常年吃这个降压的这个西药，这些西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有非常大的损伤，然后你再加上这血压突然间上来了，这个居高不下，排便的时候你再用力过度，那不就一下子导致脑出血了吗？当时你老伴儿这个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呀？
2: 出血量吧还真是不大。
1: 嗯，
2: 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出现啥情况，说话费劲，
1: 哦，
2: 右侧偏瘫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
1: 这不留后遗症了吗？
2: 哎呀，梁老师啊，是啊，你说他这人吧，一辈子要强啊，老了老了得这个病，心态也特别不好。我都看见他，哎，几次拿小刀要往那个手腕上，哎呀划呀，
1: 哎呦，
2: 哎呀，我就心里特别害怕，因为这血压这不还是下不来吗？怕他2次脑出血啊，说不好就保不住命了。
1: 对呀，啊，我跟你说，咱都知道，二犯的话，像你老伴儿这种啊，可能就要命了。哎呀，他现在首要的任务，你就得把他的血压赶快降下来，要不然的话，他继续吃那些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那些降压药有没有作用还不好说；第二个呢，这些降压药如果你还在继续吃的话，他还在继续伤害我们的心脑血管，这就相当于恶性循环了。所以说，这2次出血的几率那就非常大了，听懂了吗？
2: 啊，你除了老伴儿，你说我也是啊，我可能是照顾他也累的，还是什么原因，时不时的眼前发黑呀，迷糊了。
1: 哦，
2: 平时也是耳朵嗡嗡响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前一段我一量血压，哎呀，高的吓人，高压160，低压108，可把我给吓坏了。
1: 嗯嗯，
2: 哎，我现在吧可矛盾了。 这要吧吃少了血压下不来，我怕像老伴儿一样得脑出血。
1: 嗯，
2: 竟然要多吃两片啊，我还怕血压低一下就过去了。
1: 哦，
2: 哎，自己掌握不好这个剂量，

0: 听你这个这几天讲血压调节剂啊，绿色安全，既能调节血压平稳，所以我现在呀，这心里特别渴望想要啊。
1: 哦，咱们首先说这个它绿色安全这方面啊，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那是咱们红墙国医啊，红墙国医给谁看病的呀？那是给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给他们看病的，这个产品。实际上也是给国家级的这些特殊人物专门进行调节血压这专用的产品，所以说这个安全性你想一想那能差得了吗？
0: 嗯啊，说的是吧，人家有身份有地位人吧都在用。
1: 对啊，
0: 你说我们这次有机会能得到算是沾点您的光呗。
1: 就咱们说沾不沾光的事儿咱就先不说，最主要的是咱们大家伙能够得到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实际上给咱们换了一条思路，咱们以前是靠药物的成分来帮助咱们降压，实际上这个罗麻丹血压调节剂它是什么呢？它是帮助咱们恢复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把我们这种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过来了，我们的血压才是实现了真正的平稳，对吧？另外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节我们血压平稳的同时，它还能够养护我们的肾脏养护我们的心脏，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啊，你的情况比你老伴轻多了，你这个情况我觉得三个月左右吧，三个月左右我基本上你这血压的恢复啊应该在130左右，高压低压80-90这样基本上就标准了，血压值基本就正常了。但是你老伴这个情况要严重一些，包括他现在已经有这个脑出血的情况了，他这个时间呢要比你这个用的长，你老伴这个罗麻丹我告诉你怎么得用10个月到1年的时间，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同时呢咱们这血压调节剂他用好了以后呢还能够保护他其他的脏腑器官的能力，10个月到1年的时间他应该有一个明显的好转，那个时候咱们也不会担心他二次脑出血的风险了啊。
0: 哎，好的，我最担心的两个问题啊，血压调节剂啊，都能给我解决。
1: 对，
0: 哎，所以梁老师啊，无论如何呀、啊，你要给我足够的量啊，我钱都准备好了。
1: 哎呦，还是那句话，咱们这次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供应的数量啊，它没多少，淮河以北、淮河以南各5000盒，而且本次供应的价格是以往的1/10的价格。我觉得有一些用的效果好的肯定卯足了劲儿去抢，你现在呀我跟你说能不能得到你别跟我说了，赶快跟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不好？
0: 行、
1: 啊、
0: 哎，那我不跟你说了，我马上打电话去抢去了，
1: 赶快打电话吧啊！好嘞，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效果毋庸置疑，利用血压调节剂让功勋人士平均延寿20年以上，极大的避免了因血压波动不稳引发的多种心脑意外及猝死。经过多年的数据调查，像指标未达到160/10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3个月可明确降低20毫米汞柱；像指标未达到180/11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6个月可明确降低30毫米汞柱。当然，高压在180以上的患者常年使用，即便是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也能降低40毫米的血压值，只要大家用上就能实现平稳控压，恢复血压调控的本能。作为半管制的血压调节剂，本次数量全国仅有10000盒，国外销售是3000人民币以上，全球购本次售价不足国外的1/10，仅需要298元，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大家莫失良机。平台抢订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7: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

0: 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1: 所有的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0: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1: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0: 气劳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器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器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1: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0: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1: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0: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明确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最终可恢复人体三大血压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1: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0: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1: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0: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3: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我向梁老师献歌一首。今天是个好日子，所有的事儿都能成，反正唱的不咋地，但说明今天是个好日子。
5: 今天心情一看你就是不错，
2: 美美的，
5: 因为这首歌一句都没在调上。
2: 但我的心情确实还是不错的。
5: 对对对对。
2: 我相信大家伙的心情跟我是一样的，肯定是一样、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等了这么多天，终于把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盼来了。
5: 没错，
2: 更重要的是，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特大的惊喜。
5: 嗯，
2: 这次供货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么低啊！一盒呢只需要298块钱，我真是想都没有想到啊！
5: 是吧？你看看，我觉得这次的一个价格呀，对咱们这个全国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属实啊，算得上是一个天大的惊喜了，
2: 大大的惊喜呀、
5: 对吧？我跟你讲啊，静时，大家伙可能都知道，就这个被誉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这个罗麻丹呢，
2: 嗯，
5: 在海外的这个供应的价格，我今天为止啊，我知道确切的价格了，你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3000多，
5: 3180元每盒啊！而且尽管这么贵的价格，在国外。供不应求，
2: 嗯，
5: 你抢都抢不着。在国外一般叫3级以下的官员，
2: 嗯，
5: 你得排队，排队干嘛呀？先申请打报个号，你知道
2: 才能有，
5: 对，
2: 排着才能得。
5: 哎，对，你看看，没有这个社会地位的、你花这个钱你也买不着，
2: 没有资格申请。
5: 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也都知道，之前在咱们国内的供应也有标价，
2: 嗯，
5: 2000多一盒，
2: 嗯，
5: 但是就是这样的价格。我跟你说啊，静时，原来我记得是2年前吧，在上海和广州还有深圳这些大城市，我们搞过一次这个罗麻丹的活动，当时定价就是2000多。
2: 对，
5: 尽管是2000多一盒，当时啊，我记得当时我公布出这个价格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1000盒直接就被抢购一空了。
2: 嗯，
5: 你看看。
2: 但是老

0: 高兴的是什么呢？能不高兴吗？
1: 对，
0: 原来是2000多，现在1/10的价格，
1: 嗯，
0: 能不高兴吗？这样的价格可以算得上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得起了。
1: 嗯，
0: 咱们现在人均工资估计得有个2000多到3000块钱。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你就能用上一年的量了。
1: 嗯，
0: 这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了，这是我高兴的事儿。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全球购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款血压调节剂再也不是那些高端人士专属的调节血压的产品了。
1: 对呀，这是我们大伙儿共同高兴的事儿。
0: 嗯，
1: 和老师一样。那您担忧什么呢？
0: 担忧是什么？就是咱们本次的这血压调节剂的发放啊。
1: 嗯，
0: 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成立以来这个产品发放数量最少的一次。
1: 确实有点少。
0: 全国多少？
1: 全国才有1万盒。
0: 全国范围内只有1万盒。
1: 拼手速。
0: 对呀、
1: 每次都这么紧张。
0: 数量少肯定就不好分配呗。
1: 肯定啊。
0: 是吧，这次那也没办法，咱们全国南北方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得照顾到啊。
1: 嗯。
0: 咱们这次就以这个淮河为界。淮河以南的5000盒，淮河以北的5000盒，先这么分着。不够了咱们再调配呗，没办法。
1: 那怎么调配啊老师啊？你说高血压的人群就非常大非常多，需求量自然跟着都大。
0: 嗯，
1: 怎么就不能多给点呢？
0: 不能
1: 多给点，是不是多给点也不至于愁了。
0: 你这净食啊，你以为咱买这个烂苹果烂桃呢？你想买多少是吧？这5块钱一大堆是吧、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罗麻丹，就这个血压调节剂，我们研究了商谈了找了多少人，找了多少的关系、动用了多少的人脉呀、能给咱们这1万盒，我告诉你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那
1: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0: 最好的结果了，我告诉你啊。
1: 你怎么那么牛？
0: 当然了，产品牛，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你说 LV 的包能在所有的商场你随便买吗？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嗯，
0: 什么这个名表那个名包的，你买汽车
1: 都得等、
0: 是不是？你还得加价，
1: 加价还得等一年多，
0: 限量款的，对不对？就是高端，
1: 就是。
0: 那么产品也是，什么是好产品？效果好的产品，没有毒副作用的产品，它就是好产品。
1: 嗯，
0: 好产品一定是稀缺的，所以说，你看这两天也讲到了，血压调节剂，一是它的效果不简单，另外它的背景也不简单的。
1: 背景那肯定是不简单的了。
0: 季老带领着所有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这些都是国宝级的人物。
1: 对。
0: 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研发而出的，而且这个产品当初研发出来是专门给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
1: 嗯，
0: 调节血压的一个专用的产品。
1: 是，您说啊，给老干部们、老前辈们特享的，我们现在用上了，得到了也是同样的殊荣待遇啊。
0: 哎，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一样的待遇了，
1: 对吧？
0: 啊，这一样的待遇了，可以这么理解啊。另外呢，咱们被誉为是血压调节剂的这个罗麻丹。这是在咱们国内，在国外呢，国外呀，很多这些这个王室成员都认可呀，而且在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国家，就比如说这个国王存在的这种国家，郡县制的这样的国家，人家可能就更是一言堂了。咱们这个罗麻丹这个血压调节剂，在这些特殊的国家一直是属于半管控的状态。
1: 半管控的状态，
0: 对，什么叫半管控？就是刚才我不提到了，你得申请，你得够急。
1: 哦，
0: 你想得到不仅仅是有钱的事儿，你得有身份，你得
1: 有
0: 地
1: 位，
0: 有
1: 地
0: 位
1: 是吧？
0: 对不对？而且你申请完了，相关的部门人家得批准才行，你才能够得得到。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次的活动啊，数量啊确实不多，这也是我担忧的地方。但是能有就不错了，是吧？
1: 是
0: 啊，咱就知足吧。
1: 知足者常乐，
0: 对吧？而且这次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一种态度，
1: 嗯，
0: 这个态度是什么呢？惠民于普通老百姓的298呀，
1: 对呀，
0: 所有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
1: 这个价格真的是没有门槛，特别实惠，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没这么低过。
0: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哎，这个比喻非常好，
1: 是吧？
0: 所以说，咱们这次血压调节剂的发放，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那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1: 嗯，非常难得。
0: 它是直接作用于咱们人体血压的源头。咱们现在降血压，降血压降了一辈子了，你思路改变过没有？
1: 嗯，
0: 以前都是靠药物成分来降压吧，现在咱们改变一下思路。你既然说那条道你走不通了，现在你就尝试另一条道。
1: 嗯，
0: 它是作用于咱们人体血压的源头，调控咱们人体整个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1: 嗯。
0: 而且第一次啊，享受298一盒，

0: 量超低的价格，如果你有幸得到了，你有可能就是你身边高血压人群当中第一个能够长期有效平稳血压的第一人。
1: 对。
0: 也有可能是第一个告别心、脑、肾等等这些急性猝死的第一人。
1: 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们得到了，就能真正的解决常年被血压困扰的问题。唯一的遗憾就是数量确实太少，但是没有办法，来了就是好事儿，我们只能去抢，只能去争。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伙儿，所有血压忽高忽低、常年吃药控制不住的家人朋友，赶快打电话拼手速，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名额报上了，确实有您的份儿了。咱们再回来继续听节目。
0: 对，今天的这个是特殊啊，
1: 特殊。
0: 咱们先别管节目，你先打电话，是不是？
1: 梁老师啊，说起本次供应的血压调节剂啊，一盒只要298块钱。那比之前的价格说打了一折。
0: 对呀，十分之一的价格。
1: 是不是？
0: 对。
1: 一盒省下了1000大几百元呢。
0: 哎。
1: 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到了晚年啊，对钱真的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真的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摆着呢。
0: 对，
1: 这个价格要对比普通的降压西药来讲，还是有点高。
0: 哎，你说对了，你看现在一些这个传统的市面上降压药也就1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问题来了，静说，我问你个问题吧，你认为钱重要还是我们的命重要？
1: 那肯定是命重要啊，
0: 对吧？
1: 但是没钱也不行啊，
0: 是吧？你看，很多人都认为命重要，但是没钱也不行。但是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可能把这个钱看得比命都重要了，这是一个现状。
1: 对，
0: 但是咱们得实事求是的讲，因为我在临床嘛，见到太多太多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到真正的那一刹那的时候，这个金钱呢，在我们的生命面前，可以说是它变得一文都不值了。只有咱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的钱才能够起到作用。才能够买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美食，是吧？你才能穿各种各样的漂亮的衣服，你才能够到处旅游，有机会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是的，
0: 所以说钱是什么啊？我跟你讲，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很多，就是到了就是病入膏肓，根本就救不了那一刹那，我们劝患者说都回家养着吧，临终关怀吧，哎呦，家属不死心呢，拿着一袋子一袋子的钱就摆在你桌子上，说梁老师，你无论如何得救着我孩子。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儿我见得太多了。那到那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呀？完全没办法。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大多数这种情况都是父母救孩子，
1: 是
0: 很少这个孩子卖房子卖地救父母的，这也是一个
1: 现实
0: 现实的现象。
1: 咱们大家伙也承认，
0: 我记得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患者，姓金，叫金万宝，我记得他名呢，54岁，他是一个家族企业，他这个家族企业从他父亲那代就做得非常大了，这生意做得特别大，可以说整个家族都属于富豪级别的了。然后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已经是心梗了，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而且这个心梗这个支架手术做完了之后啊，一直，我说你这血压怎么一次比一次高呢？
1: 多少？
0: 180、190，然后低压都达到110、120了。
1: 哇，这简直就是病入膏肓啊。
0: 对呀，
1: 心梗4个支架，排异反应，还有尿毒症，高血压这么高下不来。
0: 对呀，就是病入膏肓的患者。然后他的家属就来了，就他父母，要不说呢，我刚才说了啊，就是我经常能见到父母拿着一袋子钱，一袋子钱，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卖房子卖地砸锅卖铁救孩子的，反而呢孩子砸锅卖铁救父母的相对比较
1: 少，
0: 是吧？当时他父母就找我来了，就二话没说啊，他还不是拎着那个编织袋子，拎着什么呢？旅行箱。整个旅行箱呢，他在地上就是不有那个轮吗，就咕噜着就推到我面前的，整个给我铺在地上，把这个旅行箱直接打开了。你知道什么吗？都是100元大钞啊，一箱子满满登登的都是100元大钞。就多少可能我没见过世面啊，那一箱子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你不管什么样的方法，你只要能救我儿子，这一箱子钱都是你的。不够了我还给你，就这话就扔这儿了，只要能保住他的命，这我也不知道这箱子有多少，至少有个200万吧，先给你，然后不够了我再给你取。
1: 哎呀，这也是老人家知道您之前在国外的时候是给皇室啊，像英国。

0: 欧皇是欧洲皇室社会名流看病的大专家，也是怕钱拿少了，您瞧不上眼不给治，所以说直接还没治病呢，表个态。
1: 大家伙记住啊，不管哪个国家的医生和大夫，虽然说现在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见过一些不良的现象，不良的医生也有，但是一定是一颗耗子屎兴了一锅汤。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因为我走南闯北的很多国家我都去过，只要他穿上了这个白大褂，只要他是医生的话，99.999%的这个大夫都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的大夫，
0: 还是希望患者能够好。
1: 对，他不是钱的事儿，不是说哎呀你拿的钱少我就不给你好好治了，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一点我要强调。所以说当时这个场面这个氛围呢，我也看得出来了，包括静时你说的，我也能知道他父母心里担心的是什么，
0: 先表个态，就想救儿子命啊。
1: 哎呀，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不想让这个场面比较尴尬吧，我就对他父母说了，我说我实话实说，你现在找我真的有点晚了。
0: 哇，您说这话不得吓人家一跳啊。
1: 因为我觉得啊，我们医生就应该实事求是，包括我们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要实事求是，是药就是药，是日常的保健的功能性的产品就是日常保健的功能性产品，我永远都说保健品代替不了药物，同样药物也代替不了保健品，一个是日常当中点点滴滴我们调理病根的方法，一个是关键时刻救急的方法，
0: 是
1: 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0: 它区分。
1: 所以说我这个在临床上做大夫的时候，我也要养成这个品质，有什么说什么，患者找你来了就要听实话。所以说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跟他讲，确实有点晚了，因为我是医生，我不是神仙，病到这种程度了，你让我救命，你给我拿200万、300万，我跟你讲啊，你这个2000万、3000万也没有这个把握能够起死回生，所以说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哎，我这番话说完了以后，可能我出发点是好的，说的是实话，可能这话确实像静止你说的可能稍微有点重了，
0: 那肯定是啊，家属受不了啊。
1: 然后老父亲老母亲听完一下子就哭了，然后他母亲直接就给我跪在地上了。我说实话，静时当了一辈子大夫了，这样场景我还是看不惯，我还是就是不忍心看下去。我说你这样吧，钱呢你拿回去，因为我也用不上，现在所有的科技那个治疗手段也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你拿回去，我呢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孩子来解决他的一身的问题，我只能说我尽量了。
0: 那您尽量给他怎么治啊？
1: 当时我就询问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患者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早在10年前他这个血压就很高了，刚开始的时候就像咱们传统的普通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刚开始都很重视，哎呦天天测量着血压，然后就是眼盯着指标啊，就控制他的指标啊，然后就吃这个我们说的临床上传统的一些降压药，一种降压药吃来吃去最后不好使了，他就加一种吃两种，两种不好使了还加吃到三种。国内的药不好使了，人家有钱呢，人家有渠道啊，到国外找那些临床的降压药，还别说这10年来啊他这指标控制的还真不错，但是好景不长，血压的指标尽管是控制的不错，但是渐渐的他就发现什么呢，后来啊腰疼，腿软站不住，然后莫名其妙的乏力，就明明这一天没干什么就累的就想躺着，站着都没劲儿，然后尿里面有大量的泡沫，然后时不时的还有恶心这种情况。
0: 那您刚才说啊，他联合用药，指标控制的还算不错，还这样了，
1: 对啊，
0: 那是吃药吃的吗？副作用？
1: 这些问题你说对了，静时，其实都是吃那些这个西药吃完了以后导致的毒副作用，
0: 吃坏了。
1: 对，长期的加量的吃一些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啊，慢慢的，尽管你指标看着很诱人，指标挺好的，但是内在的有些你看不见的东西它破坏了，就会导致比如说我们肾功能会严重的受损，加重我们肾功能的负担。那这个时候你要是再不注意加强这个我们自身组织器官的保护和这个治疗的话，很容易造成后来的尿毒症的发生。
0: 哦，
1: 您尿毒症怎么来的？ 不是高血压导致的，很有可能是他这个大量。

0: 用药导致的。而这个叫金万宝的这个54岁这患者，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
1: 哦，
0: 然后说的有一天怎么发现的呢？开始尿血了。
1: 哦，
0: 这一尿血他可吓坏了，
1: 那肯定害怕呀。
0: 对
1: 呀，吓人呢。
0: 然后赶紧上医院检查，所有的检查做了个遍，报告显示了尿毒症确诊了。
1: 嗯，
0: 尿素氮19毫摩每升，肌酐600缪摩每升，你高到什么程度了？赶快抢救，这命是捡回来了，但是他得做透析呀。
1: 嗯，
0: 一个礼拜做一次啊，来维持啊。到后来慢慢的一个礼拜做一次已经不够了，改成3天一次了，就这么维持他的生命。
1: 那透析效果是不好还是他更重啊？
0: 你想呗，原来是5天一次，慢慢变成3天一次，肯定是这个病情加重了。
1: 哦，
0: 是吧，就是由于他这个血压高啊，刚才我讲了透析的患者是不能吃降压药的。
1: 嗯，
0: 然后就导致他的血压居高不下，原来是靠化学药物成分来这个强行的给他降压，但是这个药物一旦不吃了，血压是不是蹭就上来了？
1: 那肯定啊。
0: 然后就突发心梗了，又一次的抢救，这不下了4个支架吗？可算好，4个支架下完了也是逃过一劫，命也是救回来了。那经过这2次的这个鬼门关的大劫，金万宝可以说是遭受了这个人生极大的打击呀。
1: 嗯，
0: 别的什么都不干了，每天要做的事儿就2件事，一个是按时的吃药，一个是按时按点的到医院来透析，保命要紧，没办法了。
1: 这听着吧挺无奈的哈。
0: 嗯，
1: 你说哎呀，天天这样说不好听的，就是在生命的倒计时。
0: 对呀，说白点就是等死呢，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静时到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这钱对咱们人这一生还重要吗？对吧。
1: 是，
0: 钱呢对我们这一辈子确实它有作用，但是在生命面前它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呀。
1: 嗯，还真是这样啊，我们人真的是太渺小了。你说这个朋友好在他有钱，换成咱普通老百姓折腾2次命肯定就没了。
0: 对啊，这2次我跟你说啊，他把全世界最好的抢救生命的手段全用上了。
1: 对呀，所以就在今天我真的是想跟大伙发自肺腑的讲2句啊，所有的血压居高不下的朋友，趁着今天这个大好机会，咱把手里的西药降压药停掉了，换成纯天然绿色的血压调节剂，恢复我们身体能够调控血压的本能，这多好啊。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可以真正的从源头上解决高血压的问题，血压平稳了，我们的脏腑器官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了。
0: 没错，
1: 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由于血压高而引发的各种猝死。所以说平台电话咱可得早点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我真的是插个针插个缝就想跟大家来播报一下这个电话呀，因为全国10000份太少了。
0: 对，其实你说这个抢这个词儿，我觉得用得特别好。
1: 对，就得抢，
0: 就得抢。本次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的发放是健康全球购成立以来发放这个数量最少的一次。
1: 嗯，
0: 大家伙都听见了，淮河为界，淮河以南5000盒，淮河以北5000盒，这么少的数量只能靠抢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机会。
1: 是的，抢起来。
0: 所以说我跟大家伙经常说，健康健康健康靠什么？
1: 嗯，
0: 靠咱们生活当中日常的点点滴滴来解决我们这个病根。
1: 对的，
0: 因为咱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任何的慢性疾病它都不是1天2天得上的吧。
1: 嗯，
0: 都是常年累月的我们身体组织器官的这个逐步的衰老或者是病变导致的疾病吧。
1: 对的，
0: 所以说你像这个金万宝这样，虽然说他很有钱，但是他用的降压药，不管你是国内的国外的，我都看过它这个成分表啊，成分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什么青氯赛嗪呐、这个复赛米啊等等。
1: 嗯，
0: 而且这些很多的降压药都是一些利尿剂啊。
1: 嗯，
0: 通过利尿的手段来降压呀。那你想一想，本来肾脏功能就已经衰退了，再给它加重这个排尿的负担，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整个我们肾功能就衰竭了？
1: 肯定啊，
0: 那不就尿毒症了吗？
1: 嗯，
0: 尿毒症你就得吃透析呀，然后一旦透析了，你还不能吃降压药了，通过化学成分降压这个手段，你就不起作用了，你这血压是不是直接就飙升上来，完全的完全的压不住了？那你后来又出现了心梗一系列的这种突发的危险，你说得不偿失啊？你说，
1: 那你应该当时怎么给他治的呢？
0: 怎么治？当时就根据他这个情况，西药的化学成分强行降压已经不能用了，因为他透析嘛。
1: 嗯，

0: 所以说血压调节剂对于他来讲才是最符合的，因为它是从根儿上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尤其是肾上腺包括主动脉弓这两个位置，恢复这两个区域的本能，然后呢恢复自主调节血压的本能之后，来起到一个调控血压的作用，
1: 嗯，
0: 直接这个管控它高血压根源所在，这是和以往这个传统降压药完全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案了。而且就这种方案为什么说特别适合它呢，能够让它自主调控血压的同时，还能够起到养护他的大脑、他的肾脏等等这些重要器官的功能。
1: 嗯，
0: 当时这个方案我给他制定的，
1: 兼备，兼备就是双向的意思啊。
0: 对，
1: 既可以稳压，又可以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脏腑器官。
0: 对，所以说根据他的情况，当时我想到的只有一个方案，
1: 嗯，
0: 就是换思路，恢复他的本能，
1: 换想法。
0: 对，用这个血压调节剂才是唯一的选择。当时。那没办法啊，就是自己解决不了的就得求助啊，
1: 嗯，
0: 求助场外热线给谁
1: 找高人，
0: 对，给谁打电话呢，季老，
1: 嗯
0: 啊，因为人家是这个产品的研发人也是推广人，半辈子的心血，所以说当时拿起电话就给人家这季老打过去了，把这情况说明了，我就想申请一下，因为这个患者比较特殊，能不能使用这个血压调节剂对这个金万宝进行一系列的治疗。
1: 哎，老师您说呢，这么高端的产品为啥他就能申请下来呢？
0: 他能申请下来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两天呢一直说这个血压调节剂是给这个特殊人物使用的产品，
1: 对、
0: 啊、很多老百姓见都见不着、
1: 是啊，
0: 但是大家伙不要误会了，不是说咱们有这个等级的分类、阶级的分类，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它数量太少了，
1: 嗯，
0: 数量太少了，只能可一部分来使用，可能其他人就享受不到，是吧、
1: 嗯、
0: 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如果说他这个数量特别多的话，在咱们中国绝对是普通老百姓完全能够是这个见得着的，就因为他数量太少了，不是这个阶级等级的划分。当时给这个季老打完电话了以后呢，季老说呢有没有，有，但是价格特别的高，他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你得跟他商量一下。
1: 嗯，
0: 那这一点我完全是放心的，因为人家金万宝是家族企业，
1: 嗯，
0: 最不差的就是钱儿，
1: 最需要找的就是好东西能保命。
0: 对，所以说当时把这个情况就说了，而且呢我也说了，我说的季老，如果没有你这个产品的话，就这个患者呀可能也没有多长时间活头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他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传统的降压药根本就不能用，而且再用下去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些病情还会继续的恶化，
1: 是
0: 只有用季老你这个血压调节剂才能够攻守兼备。
1: 那他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他那么重，
0: 哎呦，我跟你讲，我都没想到，
1: 嗯，
0: 就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他的血压就开始逐渐的平稳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高压190，低压120，就这个指标，一个月之后降到了高压170，低压105，
1: 哇，这么牛！
0: 你看还是高。但是和一个月前已经说降下来不少了，
1: 差太多了。
0: 而且这还不是最好的呢，我告诉你，他心脏啊，
1: 嗯，
0: 就明显的感觉恢复特别好了，他自己很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你看症状轻了，
0: 你记住，心脏有一丁点的不舒服就会表现出来，
1: 马上的。
0: 而且尿毒症即便是在透析的时候，他的血压也没有一过性升高的情况。
1: 你看这不就是实打实的血压调节剂的效果吗？
0: 对呀、啊，这就是被译为是血压调节剂的这个罗麻丹，它特有的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
1: 嗯，
0: 能够在稳步调控我们血压的同时，它还兼顾了保护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的能力，
1: 嗯，
0: 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血小板的凝集，相当于是给我们溶栓的方向也带来一个很好的帮手，加强它溶栓的效果了。这样的话，不但血压稳定了，心脏支架之后的排斥反应他也不知不觉的就减轻了，
1: 对，必然轻了。
0: 所以说老爷子就是金万宝他父母看到以后，哎呦，整个脸乐开了花啊，就看到希望了。
1: 那当然了，
0: 坚持用嘛，就这个罗麻丹就坚持给这个金万宝就用上了，说明我们的方案换完了以后效果
1: 成功，
0: 成功的，然后方向也是对的。
1: 嗯，
0: 等他用了将近9个月10个月的时候，再量他的血压已经恢复到130-80这个黄金指标了，
1: 嗯，
0: 完全是正常的状态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十个月之后，心脏没有出现过一次绞痛的症状，尿毒症 不知不觉也缓解不少了。原来不是五天一透析，后来改成三天一透析了吗？
1: 嗯，
0: 现在又恢复到五天一透析了，
1: 减轻了。
0: 你看看，恢复得非常好。
1: 对，恢复得太棒了。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按道理讲，他这个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的了，
1: 那是
0: 血压也非常顽固了吧？但是他现在这个恢复这个状况，这个效果，竟是你知道吗？完全符合咱们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这个临床的指标。
1: 嗯，
0: 我是心里是非常有数的。因为这个罗麻丹血压调节剂啊，对三级高血压的调控作用，一级高血压，比如说高压不超过150，低压在90左右的，三个月之内稳步降压，能够降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二级高血压的患者，160到180之间的，低压在100到110之间的，六个月之内平稳降压，能够降30个毫米汞柱左右。
1: 嗯，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就比较严重的、比较顽固的了，高压一般在180以上的了，低压在110以上的了，一般9到10个月能够平稳降低40个毫米汞柱左右。
1: 数据可以说明一切啊。
0: 对啊，所以说我心里特别放心。
1: 这也是为啥洪江国医就把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定为国家级老前辈的专用的降压药，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王室也认可了血压调节剂罗麻丹的效果。
0: 对，
1: 因为数据它很精准，每一位高血压患者服用之后呢，都能够达到三级高血压调控的指标。
0: 没错，
1: 对吧？
0: 这个数据
1: 很安全，
0: 临床数据是骗不了人的。
1: 嗯，
0: 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它在平稳控压降压的同时，最主要的是它还能帮助咱们恢复其他组织器官的功能。
1: 是，
0: 你知道吗？就在去年我还见到他了。见到他之后啊，这气色特别的好。我问他，我说你现在还透析不啊？
1: 嗯，
0: 完全不用透析了。
1: 嗯，
0: 也不用吃这个管心脏的药了，就跟这个没病的人一模一样了。哎呦，见到我之后啊，就握着手就不撒手啊，就和我说梁老师啊，之前呢，我一直认为人活这一辈子应该努力，应该工作，应该赚钱，所以说我就没日没夜的工作赚钱。
1: 身体都没了。
0: 可是自从他因为这个高血压经历了2次生死难关之后，他跟我说梁老师，我现在真正的认识到了，也意识到了，你即便是再努力的赚钱存钱，你存了很多很多的钱，到最后你也不如有一个健健康康的好身体啊。
1: 那说的太对了呀。
0: 是是，
1: 有的时候在大是大非之后就能明白很多的问题和道理。身体好才能吃进好东西，身体好才能穿好看的衣服，身体好才能跟孙子孙女玩。
0: 嗯，
1: 如果说上了年纪了，咱病病要
0: 给你开这后门，你还是咱们给这个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今天是咱们供应的第一天，你只要电话打得来及时的话，我觉得你肯定能抢得到，好不好啊？
2: 哦，行，
0: 好吧，
2: 好，行吧，
0: 赶快，
2: 那我就不为难，我就现在打电话，
0: 打电话，
2: 谢谢你
0: 啊，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咱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了啊，再见。
2: 嗯，谢谢，好，再见，好，
1: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服药对心脑肝肾的药物损伤，让您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每盒仅需298元，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全国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这个电话可算打通了。
0: 嗯，
3: 哎，梁老师啊，节目一开始吧，我就跟老伴儿我俩一直打。
0: 嗯，
3: 哎，你们这个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进去，太难打了。
0: 哎呦，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这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说很多人打电话肯定是占线。大家伙要遇到占线的问题的话，没事儿就多打几次呗，打不通再也不花钱。因为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是全国性的发放，全国人民都在打这个电话，你说说这电话肯定难打呀，对不对？
3: 是啊，就看谁的手速快了。我是一直担心的，自己手稍微慢一点吧，就抢不到了。
0: 哦，
3: 哎，梁老师，我算了一下，
0: 嗯，
3: 我是。

0: 沈阳的，属于淮河以北，
1: 对、
0: 啊、这么大的范围吧，才给5000盒。
1: 嗯，
0: 你说这么多高血压患者分这5000盒，真是太少了。
1: 嗯，
0: 所以我不想啊，像前一患者那样吃到效果好了，哎，尝到甜头了，呼的一下又断药了，那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1: 对 对, 对
0: 啊，你给我订上50盒，我跟老伴儿一起用。
1: 订50盒，我觉得咱们一次性的把这个药备足了、嗯，这个想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别到时候的刚有点效果，然后一下断药了，你说多可惜呀、
0: 啊！
1: 但是呢，咱们话也得说回来。咱也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抢，不能说这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这个产品好，而且还便宜，管不管我的事儿我都抢，是吧？没必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咱们不需要那么多啊。
0: 我感觉吧，我们俩吧确实挺严重的
1: 哦。
0: 我先说我老伴儿吧，
1: 好，
0: 他这个血压高还便秘，
1: 嗯，
0: 人都说血压高最害怕不是便秘吗？
1: 对，
0: 哎呀，他一上厕所，我们都可注意了，
1: 嗯。
0: 就怕出现问题，3种降压药啊都联合用，血压就维持在180、100这样吧。他以前大便时候，我都嘱咐他轻点使劲儿，轻点便，轻点、
1: 嗯，
0: 就是你别使劲狠了，到时候再出现问题，实在便不出来，我帮着抠。
1: 哎呦，
0: 去年5月份吧，我去照顾闺女坐月子，她在家5、6天没排便，用了开塞露啊，喝了香油也没管事儿。那也得排呀，结果用力，哎呀，过度了，一下子脑出血了。
1: 你看，担心什么，结果就来什么了，还
0: 是
1: 出现脑出血了。
0: 就
1: 是
0: 啊、
1: 我告诉你，脑出血发病的直接原因就是血压太高了。
0: 嗯，
1: 90%以上的脑出血患者，你就打听吧，之前都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凡是血压超过180以上的、
0: 嗯，
1: 随时随地的都有可能出现脑出血的风险。血压在160到180之间的，这叫危险人群。你这样的人发生脑出血，我跟你说，在我们临床来讲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了。所以说大家伙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就你这个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可能大家伙也不知道什么呢，就是你常年吃这个降压的这个西药，这些西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有非常大的损伤，然后你再加上这血压突然间上来了，这个居高不下，排便的时候你再用力过度，那不就一下子导致脑出血了吗？当时你老伴儿这个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呀？
0: 出血量吧还真是不大，
1: 嗯，
0: 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出现啥情况，说话费劲，
1: 哦，
0: 右侧偏瘫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
1: 这不留后遗症了吗？
0: 哎呀，梁老师啊，是啊，你说他这人吧一辈子要强啊，老了老了得这个病，心态也特别不好，我都看见他，哎，几次拿小刀要往那个手腕上，哎呀划呀，
1: 哎
0: 呀，我就心里特别害怕，因为这血压这不还是下不来吗？怕他2次脑出血啊，说不好就保不住命了。
1: 对呀、啊，我跟你说，咱都知道，二犯的话，像你老伴儿这种啊，可能就要命了。哎呀，他现在首要的任务，你就得把他的血压赶快降下来。要不然的话，他继续吃那些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那些降压药有没有作用还不好说。第二个呢，
0: 嗯，
1: 这些降压药如果你还在继续吃的话，它还在继续伤害我们的心脑血管，这就相当于恶性循环了。所以说这2次出血的几率那就非常大了，听懂了吗？
0: 啊，你除了老伴儿，你说我也是啊，我可能是照顾他也累的，还是什么原因，时不时的眼前发黑呀、啊，迷糊了。
1: 哦，
0: 平时也是耳朵嗡嗡响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前一段我一量血压，哎呀，高的吓人，高压160，低压108，可把我给吓坏了。
1: 嗯、
0: 哎、
1: 嗯。
0: 哎，我现在吧可矛盾了。现在要把吃少了血压下不来，我怕像老伴儿一样得脑出血，现在要多吃2片啊，我还怕血压低一下就过去了。
1: 哦，
0: 哎，自己掌握不好这个剂量，听你这个这几天讲血压调节剂啊，绿色安全智能调节血压平稳，所以我现在这心里特别渴望想要我。
1: 哦，咱们首先说这个它绿色安全这方面啊，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那是咱们红墙国医啊，红墙国医给谁看病的呀？那是给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给他们看病的。这个产品实际上也是给国家级的这些特殊人物专门进行调节血压专用的产品，所以说这个安全性你想一想，那能差得了吗？
0: 嗯，啊，说的是吧，人家有身份有地位人吧都在用。
1: 对啊，
0: 你说我们这次有机会能得到，算是沾点您的光呗。
1: 就咱们说沾不沾光的事儿，咱就先不说，最主要的是

0: 是咱们大家伙能够得到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实际上给咱们换了一条思路。咱们以前是靠药物的成分来帮助咱们降压，实际上这个罗麻丹血压调节剂，它是什么呢？它是帮助咱们恢复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把我们这种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过来了，我们的血压才是实现了真正的平稳，对吧？另外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节我们血压平稳的同时，它还能够养护我们的肾脏，养护我们的心脏。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你的情况比你老伴轻多了。你这个情况我觉得三个月左右吧，三个月左右我基本上你这血压的恢复啊，应该在130左右，高压低压80-90这样，基本上就标准了，血压值基本就正常了。但是你老伴这个情况要严重一些，包括他现在已经有这个脑出血的情况了，他这个时间呢要比你这个用的长。你老伴这个罗麻丹，我告诉你怎么得用10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同时呢，咱们这血压调节剂它用好了以后呢，还能够保护它其他的脏腑器官的能力。10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它应该有一个明显的好转。那个时候，咱们也不会担心它二次脑出血的风险了啊。
1: 哎，好的，我最担心的两个问题啊，血压调节剂啊，都能给我解决。
0: 对，
1: 哎，所以梁老师啊，无论如何呀、啊，你要给我足够的量啊，我钱都准备好了。
0: 哎呦，还是那句话，咱们这次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供应的数量啊，它没多少，淮河以北、淮河以南，
2: 运动不稳引发的多种心脑意外及猝死。经过多年的数据调查，像指标未达到160-10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3个月可明确降低20毫米汞柱；像指标未达到180-11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6个月可明确降低30毫米汞柱。当然，高压在180以上的患者常年使用，即便是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也能降低40毫米的血压值。只要大家用上，就能实现平稳控压，恢复血压调控的本能。作为半管制的血压调节剂，本次数量全国仅有10000盒，国外销售是3000人民币以上，全球购本次售价不足国外的1/10，仅需要298元。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大家莫失良机。平台抢订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7: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6: 所有的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7: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6: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7: 气脑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6: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7: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6: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7: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明确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 最终可恢复人体三大血压调控本能。

0: 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1: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0: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1: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0: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3: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我向梁老师献歌一首。今天是个好日子，所有的事儿都能成，反正唱的不咋地，但说明今天是个好日子。
5: 今天心情一看你就是不错，
2: 美美的，
5: 因为这首歌一句都没在调上。
2: 但我的心情确实还是不错的。
5: 对对对对，
2: 我相信大家伙的心情跟我是一样的，跟静时一样、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等了这么多天，终于把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盼来了。
5: 没错，
2: 更重要的是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特大的惊喜。这次供货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么低啊，一盒呢只需要298块钱，我真是想都没有想到啊。
5: 是吧，你看看、我觉得这次的一个价格呀，对咱们这个全国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属实啊，算得上是一个天大的惊喜了，
2: 大大的惊喜呀、
5: 对吧？我跟你讲啊，静时，大家伙可能都知道，就这个被译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这个罗麻丹呢，在海外的这个供应的价格，我今天为止啊，我知道确切的价格了，你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3000多，
5: 3180元每盒啊！而且尽管这么贵的价格，在国外供不应求。你抢都抢不着，在国外一般叫3级以下的官员，你得排队，排队干嘛呀？先申请，打包个号，你知道吗？
2: 才能有，
5: 对，
2: 排着才能得。
5: 哎，对，你看看，没有这个社会地位的，你花这个钱你也买不着，
2: 没有资格申请。
5: 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也都知道，之前在咱们国内的供应也有标价，2000多一盒，但是就是这样的价格，我跟你说啊，静时。原来我记得是2年前吧，在上海和广州还有深圳这些大城市，我们搞过一次这个罗麻丹的活动，当时定价就是2000多。
2: 对，
5: 尽管是2000多一盒，当时啊，我记得当时我公布出这个价格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1000盒直接就被抢购一空了。你看看，
2: 但是老师啊，我们今天的供应价格可是298元，
5: 哎呦，
2: 那是之前的1/10。
5: 对呀、
2: 咱们大伙儿的积极性呢更高了，
5: 那肯定，
2: 对不对？
5: 嗯，
2: 因为比之前我们便宜太多，实惠太多，省下太多太多的钱了，咱们大伙儿确实高兴。
5: 是，
2: 但是我怎么看你不高兴呢，老师？您好像差点
5: 高兴，高兴，高兴，我也跟着高兴，但是我心里有担忧啊。你就实话实说，对，
2: 怕咱大伙儿得不着吗？
5: 对，我心情可以说是既喜又忧。
2: 哦，
5: 高兴的是什么呢？能不高兴吗？
2: 对，
5: 原来是2000多，现在1/10的价格，能不高兴吗？这样的价格可以算得上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得起了。

0: 是专属的调节血压的产品了。
1: 对呀，这是我们大伙儿共同高兴的事儿，和老师一样。那您担忧什么呢？
0: 担忧是什么？就是咱们本次的这个血压调节剂的发放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成立以来这个产品发放数量最少的一次。
1: 确实有点 少，
0: 全国多
1: 全
0: 少？
1: 国才有1万盒，
0: 全国范围内只有1万盒。
1: 拼手速，
0: 对呀、啊，
1: 每次都这么紧张。
0: 数量少，肯定就不好分配呗，
1: 肯定啊，
0: 是吧？这次那也没办法，咱们全国南北方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得照顾到啊。咱们这次就以这个淮河为界，淮河以南的5000盒，淮河以北的5000盒，先这么分着，不够了咱们再调配呗，没办法。
1: 那怎么调配啊，老师啊？你说高血压的人群就非常大，非常多，需求量自然跟着都大，怎么就不能多给点儿呢？
0: 不能
1: 是不
0: 多给
1: 是？
0: 点
1: 多给点儿也不至于愁了。
0: 你这净食啊！你以为咱买这个烂苹果、烂桃呢？你想买
1: 八
0: 哪儿
1: 对
0: 的少是吧？这5块钱一大堆儿是吧？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罗麻丹，就这个血压调节剂，我们研究了、商谈了，找了多少人，找了多少的关系啊，动用了多少的人脉呀、啊？能给咱们这1万盒，我告诉你，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1: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0: 最好
1: 了。
0: 的结果了，我告诉你
1: 你怎
0: 啊。
1: 么那么牛？
0: 当然了，产品牛，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你说 LV 的包能在所有的商场你随便买吗？
1: 没有，
0: 对不对？什么这个名表那个名包的，你买汽车
1: 都得等，
0: 是不是？你还得
1: 是
0: 加
1: 啊，
0: 价，
1: 加价还得等1年多。
0: 限量款的，对不对？就是高端，
1: 就是
0: 那么产品也是。什么是好产品？效果好的产品，没有毒副作用的产品，它就是好产品。好产品一定是稀缺的。所以说，你看这两天也讲到了血压调节剂，一是它的效果不简单，另外它的背景也不简单呢。
1: 背景那肯定是不简单的了。
0: 季老带领着所有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这些都是国宝级的人物，
1: 对，
0: 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研发而出的。而且这个产品当初研发出来是专门给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调节血压的一个专用的产品。
1: 是，您说啊，给老干部们、老前辈们特享的，我们现在用上了，得到了，也是同样的殊荣待遇啊。
0: 哎，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一样的待遇了，
1: 对吧？
0: 啊，这一样的待遇了，可以这么理解啊。另外呢，咱们被誉为是血压调节剂的这个罗麻丹，就是在咱们国内，在国外呢。国外呀、啊，很多这些这个王室成员都认可呀，而且在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国家，就比如说这个国王存在的这种国家，郡县制的这样的国家，人家可能就更是一言堂了。咱们这个罗麻丹这个血压调节剂，在这些特殊的国家一直是属于半管控的状态，
1: 半管控的状态。
0: 对，什么叫半管控？就是刚才我不提到了，你得申请，你得够急，你想得到不仅仅是有钱的事儿。你得有身份，你得
1: 有
0: 地
1: 位，
0: 地位
1: 是吧？
0: 对不对？而且你申请完了，相关的部门人家得批准才行，你才能够得到。所以说咱们这次的活动啊，数量啊确实不多，这也是我担忧的地方。但是能有就不错了，
1: 是
0: 吧？咱就知足吧，
1: 知足者常乐，
0: 对吧？而且这次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惠民于普通老百姓的298呀，
1: 对呀、
0: 所有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
1: 这个价格真的是没有门槛，特别实惠，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没这么低过。
0: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哎，这个比喻非常好，
1: 是
0: 吧？所以说，咱们这次血压调节剂的发放，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那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1: 非常难得。
0: 它是直接作用于咱们人体血压的源头。咱们现在降血压降了一辈子了，你思路改变过没有？以前都是靠药物成分来降压吧，现在咱们改变一下思路。你既然说那条道你走不通了，现在你就尝试另一条道。它是作用于咱们人体血压的源头，调控咱们人体整个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的一个高端的产品。而且第一次啊，享受298一盒，这样超低的价格，如果你有幸得到了，你有可能就是你身边高血压人群当中第一个能够长期有效平稳血压的第一人。
1: 对，
0: 也有可能是第一个告别心脑肾等等这些急性猝死的第一人。
1: 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们得到了，就能真正的解决常年被血压困扰的问题。唯一的遗憾就是数量确实太少，但是没有办法，来了就是好事儿，我们只能去抢，只能去争。 所以说

0: 呢，建议大家伙儿，所有血压忽高忽低、常年吃药控制不住的家人朋友，赶快打电话拼手速。电话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名额报上了，确实有您的份儿了。咱们再回来继续听节目。
2: 对，今天的这个是特殊啊，
0: 特
2: 咱们先别
0: 殊。
2: 管节目，你先打电话，是不是？
0: 梁老师啊，说起本次供应的血压调节剂啊，一盒只要298块钱，那比之前的价格说打了一折，
2: 对呀，十分之一的价
0: 是不
2: 格
0: 是？
2: 嘛，对。
0: 一盒省下了1000大几百元呢。
2: 哎。
0: 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到了晚年啊。对钱真的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真的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摆着呢，
2: 对，
0: 这个价格要对比普通的降压西药来讲，还是有点高。
2: 哎，你说对了，你看现在一些这个传统的市面上降压药也就10多块钱，但是问题来了，静叔，我问你个问题吧，你认为钱重要还是我们的命重要？
0: 那肯定是命重要啊，
2: 对吧？
0: 但是没钱也不行啊。
2: 是吧？你看，很多人都认为命重要，但是没钱也不行。但是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可能把这个钱看得比命都重要了，这是一个现状。
0: 对，
2: 但是咱们得实事求是的讲，因为我在临床嘛，见到太多太多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了。就到真正的那一刹那的时候，这个金钱呢，在我们的生命面前，可以说是它变得一文都不值了。只有咱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的钱才能够起到作用，才能够买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美食，是吧？你才能穿各种各样的漂亮的衣服，你才能够到处旅游，有机会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是的。
2: 所以说，钱是什么啊？我跟你讲，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很多，就是到了就是病入膏肓，根本就救不了那一刹那，我们劝患者说都回家养着吧，临终关怀吧，哎呦，家属不死心呐，拿着一袋子一袋子的钱就摆在你桌子上，说梁老师，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孩子。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儿，我见得太多了。那到那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呀？完全没办法。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大多数这种情况，都是父母救孩子，
0: 是
2: 很少这个孩子卖房子卖地救父母的，这也是一个
0: 现实。
2: 现实的
0: 现象，咱们大家伙儿也承认。
2: 我记得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患者，姓金，叫金万宝，我记得他名呢，54岁，他是一个家族企业。他这个家族企业从他父亲那代就做得非常大了，这生意做得特别大，可以说整个家族都属于富豪级别的了。然后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已经是心梗了，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而且这个心梗这个支架手术做完了之后啊，一直身体指标、身体状况都不是很稳定。然后这个下了支架有这个排异反应啊，我们知道这个支架属于异物，属于外来品。进到你的血管当中，它是有排斥反应的。这个金万宝一直有这个排斥反应，然后呢，他还有严重的尿毒症啊。他得按时的来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但是你知道吗，静时，凡是尿毒症的患者、透析的患者，你是不能够吃降压药的，降压药是不能吃的。所以说他本身血压也高，然后透析了呢，降压药又不敢吃了，血压一直是居高不下。每次量啊，我给他量完了都是，哎呦，吓我一跳！我说你这血压怎么一次比一次高呢？
0: 多少？
2: 180、190，然后低压都达到101、120了。
0: 哇，这简直就是病入膏肓啊！
2: 对呀，
0: 心梗4个支架，排异反应，还有尿毒症，高血压这么高下不来。
2: 对呀，就是病入膏肓的患者。然后他的家属就来了，就他父母。要不说呢，我刚才说了啊，就是我经常能见到父母拿着一袋子钱，一袋子钱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卖房子卖地砸锅卖铁救孩子的，反而呢，孩子砸锅卖铁救父母的相对比较
0: 少，
2: 是吧？当时他父母就找我来了，就二话没说啊，他还不是拎着那个编织袋子，拎着什么呢？旅行箱。整个旅行箱呢，他在地上就是不有那个轮吗？就咕噜着就推到我面前的。整个给我铺在地上，把这个旅行箱直接打开了。你知道什么吗？都是100元大钞啊，一箱子满满登登的都是100元大钞。就多少，可能我没见过世面啊，那一箱子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你不管什么样的方法，你只要能救我儿子，这一箱子钱都是你的。不够了我还给你，就这话就扔这儿了。只要能保住他的命，这我也不知道这箱子有多少，至少有个200万吧。

0: 先给你，然后不够了我再给你取。
1: 哎呀，这也是老人家知道您之前在国外的时候是给皇室啊，像英国皇室、欧洲皇室、社会名流看病的大专家。
0: 嗯，
1: 也是怕钱拿少了，您瞧不上眼儿不给治，所以说直接还没治病呢，表个态。
0: 大家伙记住啊，不管哪个国家的医生和大夫，虽然说现在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见过一些不良的现象，不良的医生也有，但是一定是一颗耗子屎兴了一锅汤。
1: 嗯，
0: 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因为我走南闯北的很多国家我都去过，只要他穿上了这个白大褂，只要他是医生的话，99.999%的这个大夫都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的大夫，
1: 还是希望患者能够好。
0: 对，他不是钱的事儿，不是说哎呀你拿的钱少我就不给你好好治了，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一点我要强调。所以说当时这个场面这个氛围呢，我也看得出来了，包括静时你说的，我也能知道他父母心里担心的是什么，
1: 先表个态，就想救儿子命啊。
0: 哎呀，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不想让这个场面比较尴尬吧，我就对他父母说了，我说我实话实说，你现在找我真的有点晚了。
1: 哇，您说这话不得吓人家一跳啊。
0: 因为我觉得啊，我们医生就应该实事求是，包括我们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要实事求是，是药就是药，是日常的保健的功能性的产品就是日常保健的功能性产品。我永远都说保健品代替不了药物，同样药物也代替不了保健品。一个是日常当中点点滴滴我们调理病根的方法，一个是关键时刻救急的方法，
1: 是
0: 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1: 它区分。
0: 所以说我这个在临床上做大夫的时候，我也要养成这个品质，有什么说什么，患者找你来了就要听实话。所以说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跟他讲，确实有点晚了，因为我是医生，我不是神仙，病到这种程度了，你让我救命，你给我拿200万、300万，我跟你讲啊，你这个2000万、3000万也没有这个把握能够起死回生。所以说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哎呦，我这番话说完了以后，可能我出发点是好的，说的是实话，可能这话确实像静止你说的可能稍微有点重了。
1: 那肯定是啊，家属受不了啊。
0: 然后老父亲老母亲听完一下子就哭了，然后他母亲直接就给我跪在地上了。我说实话，静时当了一辈子大夫了，这样场景我还是看不惯，我还是就是不忍心看下去。我说你这样吧，钱呢你拿回去，因为我也用不上，现在所有的科技这个治疗手段也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你拿回去，我呢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孩子来解决他的一身的问题，我只能说我尽量了。
1: 那您尽量给他怎么治啊？
0: 当时我就询问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患者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早在10年前他这个血压就很高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像咱们传统的普通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刚开始都很重视，哎呦天天测量着血压，然后就是眼盯着指标啊，就控制他的指标啊，然后就吃这个我们说的临床上传统的一些降压药，一种降压药吃来吃去最后不好使了，他就加一种吃两种，两种不好使了还加吃到三种。国内的药不好使了，人家有钱呢，人家有渠道啊，到国外找那些临床的降压药，还别说这10年来啊他这指标控制的还真不错。但是好景不长，血压的指标尽管是控制的不错，但是渐渐的他就发现什么呢，后来啊腰疼，腿软站不住，然后莫名其妙的乏力，就明明这一天没干什么就累的就是就想躺着，站着都没劲儿，然后尿里面有大量的泡沫，然后时不时的还有恶心这种情况。
1: 那您刚才说啊，他联合用药，指标控制的还算不错，还这样了，
0: 对啊，
1: 那是吃药吃的吗？副作用？
0: 这些问题你说对了，静时，其实都是吃那些这个西药吃完了以后导致的毒副作用，
1: 吃坏了。
0: 对，长期的加量的吃一些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啊，慢慢的，尽管你指标看着很诱人，指标挺好的，但是内在的有些你看不见的东西它破坏了，就会导致比如说我们肾功能会严重的受损，加重我们肾功能的负担。那这个时候 你要是再不注意加强这个我们自身组织器官的保护和这个治疗的话，很容易造成后来的尿毒症的发生。
1: 哦，
0: 你尿毒症怎么来的？不是高血压导致的，很有可能是他这个大量用药导致的。而这个叫金万宝的这个54岁这患者，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
1: 嗯，
0: 然后说的有一天怎么发现的呢？开始尿血了。
1: 哦，
0: 这一尿血他可吓坏了，
1: 那肯定害怕呀，
0: 对
1: 呀，吓人呢。
0: 然后赶紧上医院检查，所有的检查做了个遍，报告显示了尿毒症确诊了。
1: 嗯，
0: 尿素氮19毫摩每升，肌酐600缪摩每升，你高到什么程度了？赶快抢救，这命是捡回来了，但是他得做透析呀。
1: 嗯，
0: 一个礼拜做一次啊，来维持啊。到后来慢慢的一个礼拜做一次已经不够了，改成3天一次了，就这么维持他的生命。
1: 那透析效果是不好还是他更重啊？
0: 你想呗，原来是5天一次，慢慢变成3天一次，肯定是这个病情加重了。
1: 哦，
0: 是吧，就是由于他这个血压高啊，刚才我讲了透析的患者是不能吃降压药的。
1: 嗯，
0: 然后就导致他的血压居高不下，原来是靠化学药物成分来这个强行的给他降压，但是这个药物一旦不吃了，血压是不是蹭就上来了？
1: 那肯定啊。
0: 然后就突发心梗了，又一次的抢救，这不下了4个支架吗？可算好，4个支架下完了也是逃过一劫，命也是救回来了。那经过这2次的这个鬼门关的大劫，金万宝可以说是遭受了这个人生极大的打击呀。
1: 嗯，
0: 别的什么都不干了，每天要做的事儿就2件事儿，一个是按时的吃药，一个是按时按点的到医院来透析，保命要紧，没办法了。
1: 这听着吧挺无奈的哈。
0: 嗯，
1: 你说哎呀天天这样，说不好听的就是在生命的倒计时。
0: 对呀，说白一点就是等死呢，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静时到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这钱对咱们人这一生还重要吗？对吧。
1: 是，
0: 钱呢对我们这一辈子确实它有作用，但是在生命面前它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呀。
1: 嗯，还真是这样啊，我们人真的是太渺小了。你说这个朋友好在他有钱，换成咱普通老百姓折腾2次命肯定就没了。
0: 对啊，这2次我跟你说啊，他把全世界最好的抢救生命的手段全用上了。
1: 对呀，所以就在今天我真的是想跟大伙发自肺腑的讲两句啊，所有的血压居高不下的朋友，趁着今天这个大好机会，咱把手里的西药降压药停掉了，换成纯天然绿色的血压调节剂，恢复我们身体能够调控血压的本能，这多好啊。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可以真正的从源头上解决高血压的问题，血压平稳了，我们的脏腑器官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了。
0: 没错，
1: 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由于血压高而引发的各种猝死。所以说平台电话咱可得早点拨打400-851-6029 400-851-6029。我真的是插个针插个缝就想跟大家来播报一下这个电话呀，因为全国10000份太少了。
0: 对，其实你说这个抢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特别好。
1: 对，就得抢，
0: 就得抢。本次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的发放是健康全球购成立以来发放这个数量最少的一次。
1: 嗯，
0: 大家伙都听见了，淮河为界，淮河以南5000盒，淮河以北5000盒，这么少的数量只能靠抢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机会。
1: 是的，抢起来。
0: 所以说我跟大家伙经常说，健康健康健康靠什么？
1: 嗯，
0: 靠咱们生活当中日常的点点滴滴来解决我们这个病根。
1: 对的，
0: 因为咱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任何的慢性疾病它都不是1天2天得上的吧。
1: 嗯，
0: 都是常年累月的我们身体组织器官的这个逐步的衰老或者是病变导致的疾病吧。
1: 对的，
0: 所以说你像这个金万宝这样，虽然说他很有钱，但是他用的降压药，不管你是国内的国外的，我都看过他这个成分表啊，成分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什么青氯赛嗪呐、这个复赛米啊等等。
1: 嗯，
0: 而且这些很多的降压药都是一些利尿剂啊。
1: 嗯，
0: 通过利尿的手段来降压呀。那你想一想，本来肾脏功能就已经衰退了，再给他加重这个排尿的负担，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整个我们肾功能就衰竭了？
1: 肯定啊，
0: 那不就尿毒症了吗？
1: 嗯，
0: 尿毒症你就得吃透析呀，然后一旦透析了你还不能吃降压药了，通过化学成分降压这个手段你就不起作用了，你这血压是不是直接就飙升上来，完全的压不住了。 那你后来又出现了心梗一系列的这种突发的危险，你说得不偿失啊，你说。

0: 那您应该当时怎么给他治的呢？
1: 怎么治？当时就根据他这个情况，西药的化学成分强行降压已经不能用了，因为他透析嘛。所以说，血压调节剂对于他来讲才是最符合的，因为它是从根儿上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尤其是肾上腺，包括主动脉弓这两个位置，恢复这两个区域的本能，然后呢，恢复自主调节血压的本能之后，来起到一个调控血压的作用，直接这个管控它高血压根源所在，这是和以往这个传统降压药完全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案了。而且就这种方案，为什么说特别适合他呢？能够让他自主调控血压的同时，还能够起到养护他的大脑、他的肾脏等等这些重要器官的功能。当时这个方案我给他制定的。
0: 兼备就是双向的意思啊，
1: 对，
0: 既可以稳压，又可以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脏腑器官。
1: 对，所以说根据他的情况，当时我想到的只有一个方案，就是换思路，恢复他的本能。
0: 对，换想法。
1: 对，用这个血压调节剂才是唯一的选择。当时那没办法啊，就是自己解决不了的就得求助啊，求助场外热线，给谁
0: 找
1: 打？
0: 高人。
1: 对，给谁打电话呢？季老。啊，因为人家是这个产品的研发人，也是推广人，半辈子的心血，所以说当时拿起电话就给人家这季老打过去了，把这情况说明了。我就想申请一下，因为这个患者比较特殊，能不能使用这个血压调节剂对这个金万宝进行一系列的治疗？
0: 哎，老师，您说的这么高端的产品，为啥他就能申请下来呢？
1: 他能申请下来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两天呢一直说这个血压调节剂是给这个特殊人物使用的产品，
0: 对，
1: 很多老百姓见都见不着，是
0: 是
1: 吧？
0: 啊。
1: 但是大家伙不要误会了，不是说咱们有这个等级的分类、阶级的分类，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它数量太少了。数量太少了，只能可一部分来使用，可能其他人就享受不到，是吧？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如果说它这个数量特别多的话，在咱们中国绝对是普通老百姓完全能够是这个见得着的，就因为它数量太少了，不是这个阶级等级的划分。当时给这个季老打完电话了以后呢，季老说呢，有没有？有，但是价格特别的高，他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你得跟他商量一下，那这一点我完全是放心的，因为人家金万宝是家族企业，最不差的就是钱儿。
0: 最需要找的就是好东西能保命。
1: 对，所以说当时把这个情况就说了，而且呢，我也说了，我说的季老，如果没有你这个产品的话，就这个患者呀，可能也没有多长时间活头了。而且这个他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传统的降压药根本就不能用，而且再用下去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些病情还会继续的恶化，
0: 是，
1: 只有用季老你这个血压调节剂才能够攻守兼备，
0: 那
1: 是
0: 他
1: 吧？
0: 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他那么重。
1: 哎呦，我跟你讲，我都没想到，就一个月的时间，他的血压就开始逐渐的平稳了，从原来的高压190，低压120，就这个指标，一个月之后降到了高压170，低压105。
0: 哇，这么牛！
1: 你看，还是高。但是和一个月前已经说降下来不
0: 那
1: 少了，
0: 差太多了。
1: 而且这还不是最好的呢。我告诉你，他心脏啊，就明显的感觉恢复特别好了，他自己很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憋闷
0: 你
1: 了。
0: 看症状轻了，
1: 你记住，心脏有一丁点的不舒服就会表现出来，
0: 马上的。
1: 而且尿毒症，即便是在透析的时候，他的血压也没有一过性升高的情况。
0: 你看，这不就是实打实的血压调节剂的效果吗？
1: 对呀。这就是被誉为是血压调节剂的这个罗麻丹，它特有的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能够在稳步调控我们血压的同时，它还兼顾了保护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的能力，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血小板的凝集，相当于是给我们溶栓的方向也带来一个很好的帮手，加强它溶栓的效果了。这样的话，不但血压稳定了，心脏支架之后的排斥反应，他也不知不觉的就减轻了，
0: 对，必然轻了。
1: 所以说，老爷子就是金万宝，他父母看到以后，哎呦，整个脸乐开了花儿，就看到希望了。
0: 那当然了，
1: 坚持用吧，就这个罗麻丹就坚持给这个金万宝就用上了，说明我们的方案换完了以后效果
0: 成功，
1: 成功的，然后方向也是对的。等他用了将近9个月、10个月的时候，再量他的血压，已经恢复到130。80这个黄金指标了，完全是正常的状态了。 然后这个10个月之后心脏没有出现过一次

0: 绞痛的症状，尿毒症不知不觉也缓解不少了。原来不是五天一透析，后来改成三天一透析了吗？
1: 嗯，
0: 现在又恢复到五天一透析了。
1: 减轻
0: 你
1: 了，
0: 看看，恢复得非常好。
1: 对，恢复得太棒了。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按道理讲，他这个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的
1: 那
0: 了，
1: 是。
0: 血压也非常顽固了吧？但是他现在这个恢复这个状况，这个效果，竟使你知道吗？完全符合咱们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这个临床的指标，我
1: 嗯。
0: 是心里是非常有数的，因为这个罗麻丹血压调节剂啊，对三级高血压的调控作用，一级高血压，比如说高压不超过150，低压在90左右的，3个月之内稳步降压，能够降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
1: 嗯，
0: 二级高血压的患者，160到180之间的。低压在100到110之间的，6个月之内平稳降压能够降30个毫米汞柱左右。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就比较严重的、比较顽固的了，高压一般在180以上的了，低压在110以上的了，一般9到10个月能够平稳降低40个毫米汞柱左右。
1: 数据可以说明一切啊！
0: 对呀，所以说我心里特别放心。
1: 这也是为啥洪江国医就把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定为国家级老前辈的专用的降压药，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王室也认可了血压调节剂罗麻丹的效果，
0: 对，
1: 因为数据它很精准，每一位高血压患者服用之后呢，都能够达到三级高血压调控的指标，
0: 没
1: 对
0: 错，
1: 吧？
0: 这个数
1: 很
0: 据，
1: 安全。
0: 临床数据是骗不了人的，
1: 嗯。
0: 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它在平稳控压、降压的同时，最主要的是，它还能帮助咱们恢复其他组织器官的功能。
1: 是。
0: 你知道吗？就在去年我还见到他了。见到他之后啊，这气色特别的好。我问他，我说你现在还透析不啊？完全不用透析了，也不用吃这个管心脏的药了，就跟这个没病的人一模一样了。哎呦，
2: 啥活吧都能干了。
0: 对。
2: 哎呀，这不之前想多花钱买哦都没有，今天可算是来了，哎，而且这价位真的太亲民了，
0: 是吧？
2: 所以我就想多订点，可不能再怎么弄得断药了哦，耽误事儿。这样哦，你帮我订上一年的吧，这样是。
0: 哦，订一年的，其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就很多就是。由于这个我们断药啊，或者有些产品呢、啊，这个用不上了，断溜了，最后呢，时间长了又出现一个反弹的情况，反弹的情况可能比之前相对更麻烦了。咱们就是一鼓作气，是不是？坚持一年两年就彻底把这个事儿咱们给它解决了，这是这个最好的。你这个想法也是对的，是吧？你这样吧，你说多订点呢，你在我这儿，我这个忙吧，不好帮你帮。你这样啊，你也知道这次价格相当于上次价格的1/10的价格啊，价格下来了，但这数量啊，同样也是非常稀少的。你这样啊，不能说是跟我通电话了，我就给你开这后门，你还是咱们给这个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今天是咱们供应的第一天，你只要电话打得来及时的话，我觉得你肯定能抢得到，好不好啊？
2: 行行行，
0: 好吧，
2: 好好好，行吧，
0: 赶
2: 那
0: 快
2: 我就不为难你，我就现在打电话，
0: 打电话，
2: 谢谢你
0: 啊，
2: 行，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咱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了啊，再见。
2: 谢谢，好好，再见，好，
1: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服药对心脑肝肾的药物损伤，让您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每盒仅需298元，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全国仅有1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这个电话可算打通了。哎，梁老师啊，节目一开始吧，我就跟老伴我俩一直打。哎，你们这个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进去，太难打了。
0: 哎呦，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这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 所以说很多人打电话肯定是占线，大家伙

0: 遇到占线的问题的话，没事儿就多打几次呗，打不通他也不花钱。因为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是全国性的发放，全国人民都在打这个电话，你说说这电话肯定难打呀，对不对？
1: 是啊，就看谁的手速快了。我是一直担心呐，自己手稍微慢一点吧，就抢不到了。
0: 哦，
1: 哎，梁老师，我算了一下啊，我是沈阳的，属于淮河以北，这么大的范围吧，才给5000盒。
0: 嗯，
1: 你说这么多高血压患者分这5000盒，真是太少了。
0: 嗯，
1: 所以我不想啊，像前一患者那样吃到效果好了，哎，尝到甜头了。忽的血压又断药了，那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0: 对 对, 对
1: 啊，你给我订上50盒，我跟老伴儿一起用。
0: 订50盒，我觉得咱们一次性的把这个药备足了，这个想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别到时候的刚有点效果，然后一下断药了，你说多可惜呀、
1: 啊！
0: 但是呢，咱们话也得说回来，咱也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抢，不能说这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这个产品好，而且还便宜，管不管我的事儿我都抢，是吧？没必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咱们不需要那么多。啊，
1: 我感觉吧，我们俩吧确实挺严重的。
0: 哦，
1: 我先说我老伴儿吧。
0: 好，
1: 他这个血压高还便秘。
0: 嗯，
1: 人都说血压高最害怕不是便秘吗？
0: 对。
1: 哎呀，他一上厕所我们都可注意了。
0: 嗯，
1: 就怕出现问题，3种降压药啊都联合用，血压就维持在180-100这样吧。他以前大便时候我都嘱咐他轻点使劲，轻点便，轻点、就是你别使劲狠了，到时候再出现问题，实在便不出来我帮着抠。
0: 哎呦，
1: 去年5月份吧，我去照顾闺女坐月子，她在家5-6天没排便，用了开塞露啊，喝了香油也没管事儿，那也得排呀，结果用力，哎呀，过度了，一下子脑出血了。
0: 你看，担心什么，结果就来什么了，还是出现脑出血了。
1: 就是啊、
0: 我告诉你，脑出血发病的直接原因就是血压太高了。
1: 嗯，
0: 90%以上的脑出血患者，你就打听吧，之前都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凡是血压超过180以上的、随时随地的都有可能出现脑出血的风险。血压在160-180之间的，这叫危险人群。你这样的人发生脑出血，我跟你说，在我们临床来讲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了。所以说大家伙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就你这个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可能大家伙也不知道。什么呢？就是你常年吃这个降压的这个西药，这些西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有非常大的损伤。然后你再加上这血压突然间上来了，这个居高不下，排便的时候你再用力过度，那不就一下子导致脑出血了吗？当时你老伴儿这个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呀？
1: 出血量吧还真是不大。
0: 嗯，
1: 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出现啥情况，说话费劲。
0: 哦，
1: 右侧偏瘫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
0: 这不留后遗症了吗？
1: 哎呀，梁老师啊，是啊，你说他这人吧一辈子要强啊，老了老了得这个病，心态也特别不好。我都看见他，哎，几次拿小刀要往那个手腕上，哎呀划呀，
0: 哎呦，
1: 哎呀，我就心里特别害怕，因为这血压这不还是下不来吗？怕他2次脑出血啊，说不好就保不住命了。
0: 对呀、啊，我跟你说，咱都知道，二犯的话，像你老伴儿这种啊，可能就要命了。哎呀，他现在首要的任务，你就得把他的血压赶快降下来，要不然的话，他继续吃那些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那些降压药有没有作用还不好说。第二个呢，这些降压药如果你还在继续吃的话，它还在继续伤害我们的心脑血管，这就相当于恶性循环了。所以说这2次出血的几率真就非常大了，听懂了吗？
1: 啊，你除了老伴儿，你说我也是啊，我可能是照顾他也累的，还是什么原因，时不时的眼前发黑呀、啊，迷糊了。
0: 哦，
1: 平时也是耳朵嗡嗡响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前一段我一量血压，呀，高的吓人，高压160，低压108，可把我给吓坏了。
0: 嗯，
1: 哎，我现在吧可矛盾了。既然要把吃少了血压下不来，我怕像老伴儿一样得脑出血。既然要多吃2片啊，我还怕血压低一下就过去了。
0: 哦，
1: 哎，自己掌握不好这个剂量，听你这个这几天讲血压调节剂啊，绿色安全，智能调节血压平稳，所以我现在这心里特别渴望想要我。
0: 哦，咱们首先说这个它绿色安全这方面啊，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那是咱们红墙国医啊，红墙国医给谁看病的呀？那是给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给他们看病的。这个产品 实

0: 际上也是给国家级的这些特殊人物专门进行调节血压这专用的产品，所以说这个安全性你想一想那能差得了吗？
1: 嗯啊，说的是吧，人家有身份有地位人吧都在用。
0: 对啊，
1: 你说我们这次有机会能得到算是沾点您的光呗。
0: 就咱们说沾不沾光的事儿咱就先不说，最主要的是咱们大家伙能够得到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实际上给咱们换了一条思路。咱们以前是靠药物的成分来帮助咱们降压，实际上这个罗麻丹血压调节剂它是什么呢？它是帮助咱们恢复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把我们这种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过来了，我们的血压才是实现了真正的平稳，对吧？另外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节我们血压平稳的同时，它还能够养护我们的肾脏养护我们的心脏。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你的情况比你老伴轻多了，你这个情况我觉得三个月左右吧，三个月左右我基本上你这血压的恢复啊应该在130左右，高压低压80-90这样基本上就标准了，血压值基本就正常了。但是你老伴儿这个情况要严重一些，包括他现在已经有这个脑出血的情况了，他这个时间呢要比你这个用的长。你老伴儿这个罗巴丹我告诉你怎么得用10个月到1年的时间，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同时呢咱们这血压调节剂它用好了以后呢还能够保护它其他的脏腑器官的能力，10个月到1年的时间它应该有一个明显的好转，那个时候咱们也不会担心它二次脑出血的风险了。
1: 哎，好的，我最担心的两个问题啊，血压调节剂啊都能够解决。哎，所以梁老师啊，无论如何呀、啊，你要给我足够的量啊，我钱都准备好了。
0: 哎呦，还是那句话，咱们这次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供应的数量啊，它没多少，淮河以北、淮河以南各5000盒，而且本次供应的价格是以往的1/10的价格。我觉得有一些用的效果好的肯定卯足了劲儿去抢。你现在呀我跟你说能不能得到你别跟我说了，赶快跟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不好？
1: 行、哎，那我不跟你说了，我马上打电话去抢去了。
0: 赶快打电话吧啊！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效果毋庸置疑，利用血压调节剂让功勋人士平均延寿20年以上，极大的避免了因血压波动不稳引发的多种心脑意外及猝死。经过多年的数据调查，像指标未达到160/10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3个月可明确降低20毫米汞柱；像指标未达到180/11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6个月可明确降低30毫米汞柱。当然，高压在180以上的患者常年使用，即便是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也能降低40毫米的血压值。只要大家用上，就能实现平稳控压，恢复血压调控的本能。作为半管制的血压调节剂，本次数量全国仅有10000盒，国外销售是3000人民币以上，全球购本次售价不足国外的1/10，仅需要298元，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大家莫失良机。平台抢听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嗯，我很帅哦。

哎呀妈呀，今儿早上叫醒我的是什么？是雨声，不是闹铃声。四点多了，外边就开始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闹的呀！朋友们，今天早上早高峰绝对不好走，而且我说上秋天，不夸张的讲啊，我首先的应承了秋天这件事情。我今天穿了秋衣穿好了，秋裤穿好了，我甚至里边还带了一件背心儿。没有办法言说，现在是8月5号。如果你在8月之前的任何一个时间告诉我说，思思，你8月5号可能会穿一件秋衣，我都会觉得说你疯了吧。但是今天实现了，朋友们，今天早上的这个雨相对来说时间又长，然后降雨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啊，所以咱们今天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啊。咱们依然追求一个词儿，叫做大家帮助大家。你说今天这个雨大吧，它倒没有那个依萍去借钱那天大，但你说它小吧，它绵延的时间长啊，一点都不像我们过去这个特像秋天的雨，一下天气就凉了。夏天的雨按道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很快很急的，可能就下个一两个小时，那个雨降雨量特别大，哗啦啦啦啦啦，然后结束了。这个8月份呢，也让我们感受到秋天了，挺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不就只是上周的一周时间在海南出差吗？怎么回来就冷成这个样子了？我再晚回来是不是到冬天了？小江不吃姜说，昨儿的彩虹很美。你放心，这两天呢，你可能会看到很多限定型的彩虹，因为从今天，就是从之前开始，7月底开始啊，三十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6号，它都有雨。下了雨一场晴就有彩虹，下了雨一场晴还有彩虹啊。有朋友说细水长流才是生活本真的样子，欢迎大家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他说那不是27个秋天吗？就你一天能算，你一天算得特别好。哎，谁跟我一样是穿秋衣的，就是或者穿长袖的，能不能过来直播间里面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人，不然这样显得我八月份穿长袖穿秋衣显得有点傻。这位朋友说，我爷呀，陕西女娃手如红肿呀，我爷。你怎么能这么讲话呢？你不知道，其实我们陕西女孩说起话来温柔着呢。我就是昨天晚上跟朋友们应酬，然后各方面啊，到1点半了。回睡觉2点了，今天早上5点起，特别好。2点睡，5点起，阎王夸我好身体。3点睡，4点起 ，ICU 里啊，小米。对，这么耶呀！你看，就是他说今天雨再不停，我就穿秋裤呀。我已经把秋衣穿上了，朋友们，跟我一样的，能不能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打一下一？还有朋友说这是陕西甜妹吗？呀，去去恨，去去恨。你不知道我们卖西瓜的时候怎么卖的吗？短扎子68本，刚刚离开他妈妈啊，掐掐这个桃子，掐起恨，掐起恨啊！朋友们，今儿早上还没有喊出这句话啊。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真的，就是昨天晚上2点睡的，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感觉我都魂儿起来了，人都差点没了啊。

然后有朋友说，我看你的眼睛昨天是不是没休息好，2点睡的，早上5点起的，嗯，3个小时太舒服了。朋友们，就是我现在那种感觉精神劲儿在哪儿呢？在于我其实的身体感觉到我的身体还是昨天，就他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睡眠，他身体还在昨儿呢啊。是不是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哇，也好适合我们今天这个天气。我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个雨一直下，好不好？就跟雨相关的歌曲，大家都过来推荐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啊。啊，有朋友说得，要不还做一个文静不说话的美女呢？妈呀，你这抽象多少有点影响颜值。我呢，在陕西，我再说一下，因为有一些好朋友可能第一次认识我，第一次来到我直播间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在陕西呢，我属于陕西刘亦菲。那刘亦菲搞笑，她影响颜值吗？不影响呀，她又不是没有演过搞笑的角色，搞笑了之后依然美丽。哎，但是这两天不行，我这两天胖了10斤，太可怕了。我这两天的食量都有点吓人。然后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这么说，他说我跟你一块出去喝酒吃饭啥都可高兴了。我说高兴在哪儿？我又陪不住。他说你看，高兴在我喝酒，你吃饭。我呢，就因为他呢是属于那种身材特别消瘦，像170只有90斤，过来我感觉一阵风都把他吹没了啊。消失啊、哎、就这么瘦的一个人。然后呢，他的酒量呢却非常大，就大到什么地步啊，曾经我跟他讲过一个段子，就是我有一个姐妹，不是说，我说你喜欢喝酒的时候玩什么游戏，他说干怼，对，这就是我姐妹干的事儿。然后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喝的比较多，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啊，那开一瓶 Rio 透一透就是他。我说那你跟我在一块儿，你出去喝我真完全陪不住啊。他说不需要你陪住啊，你看咱俩在一块儿，我饭吃不完，你吃饭我喝酒吗？听一下觉得就是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感觉咱也是占便宜了，因为毕竟他掏钱。但是你仔细咂巴一下，我总觉得他好像在说我佩奇。朋友们，我不明白啊，你们都帮我就是咂巴一下这个味儿啊。啊，有朋友说思思你咋又糊了圈了？没有啊，呼啦圈在底下呢，我都挡着呢。来一首雨下一整晚，我给你搜一下，一会儿看你有没有这个歌。哦，雨爱，哎，雨爱可以，雨爱可以，我觉得啊。然后夏天说，刚开始以为是电台的主播，后来发现是颜值主播，最后发现是抽象主播。咱们往回倒一倒，好吧，就是既是电台主播呢，也是颜值主播，抽象主播说谁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三人行未必有我娘，哎，不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娘，哎，不对，等一下，我昨天喝大了，今天就感觉嘴瓢，乖乖，哎，等我，我重新想一想，三人行必有我师，哦，对，打住，三人行必有我师，没毛病吧。昨天呢，我改侠也在呢，我改侠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哇，醍醐灌顶。他说当你认真对待你的人生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失去很多朋友，这就是为什么兰博基尼只有2个座位，而公交车有30-40个座位。我当时其实，朋友们，就是我本能性的反驳，我有点反驳人格，我说可是改侠，我自行车只有一个座位啊，更何况你现在试着买一下那个公交车呢，你买公交车和买那个兰博基尼其实你都买不起，公交车那执照都根本你也办不了。然后他突然就炸了，说我比喻明白吗？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给大家加油打气，就这一句话，朋友们，在雨里风里面依然去上班的各位好朋友们加油，不努力你听到的好消息都是别人的。每个人咱们都是昂着头赤着脚依然愿意奔跑在烈风当中。原来有一个词儿叫做光脚都不怕穿鞋的，因为穿上鞋了之后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忌惮嘛，穿上鞋了之后觉得我就想过2天舒服日子，没有，人的一生都在奋斗，人的一生都在解决矛盾，加油啊。有朋友说哎呦项链不错啊，我跟你说这个项链呢是我老师的老师送给我的，有一年过生日，我要每年过生日朋友们都爱送我项链，为什么？是因为太可怜了，根本没有项链可以看吗？啊一看到就这个大吉大利富贵万年。

健康长寿，吉祥如意。然后你名字真长，还有一个财源滚滚啊。追风他说，一早上看到思思就觉得又是积极向上美好的一天，希望大家每天早上呢都跟我一起，就是无论你外边风到的是风是雨都可以，没关系。哎，但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我又有一个想法，人有时候就跟自己打磕巴，能理解吧？我自己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人有时候爱左右脑互搏啊，一方面说我要努力，我要拼搏，一方面想说看下雨了啊，雨大的时候牛记得进牛棚，马知道就进马厩，但牛马知道自己打车或者下雨打伞去上班，就跟现在很多人一样，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会喝咖啡，那个时候咖啡其实是谁吃，咖啡豆是谁吃的，牛马吃的，我说的是物理意义上的牛和马啊。有朋友说思思，这个有一个叫我们的人说，希望思思日进库里南，这有点夸张了，要是日进库里南，在我直播间里边就这几个好朋友每个都发礼物，天爷，我要是有一个亿，你们每个人群里一个人能不能一百万，至少十万，我要一个亿，你们至少十万，咱细水长流嘛。有朋友说，我天爷呀，你这要反驳的话，我高低给你一奔楼，杠精来的。你们没有那种反驳性人格吗？我们全家都是反驳性人格，尤其是我爸爸，以我爸爸著称，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说，爸爸你今天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吃一些抗炎性的东西，不要再赶上一吃一老碗面，因为陕西人不吃面他不行，吃不饱。但是我爸爸又有一种轻微糖尿病，他不能吃那么多的那个面呀、这类面食之类的，哎呀一吃一老碗，不可以，他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的。然后我爸就会反驳我说，啊，那你看咱们那个说他爸爸的爸爸，就是我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天天都是吃这种米饭那个面条长大的，也没见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都这样凭什么我不行呢？就是你知道有反驳性人格，我说那我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没有得这个问题啊。这朋友他说啊，思思每天早上没洗漱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已经上班当牛马了，你这起的得多早呀？我不说了吗，我五点钟起来了，早上起来，今天早上还化了个妆。但我会发现啊，就是当你其实大了的时候，你化妆是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涂了一个非常重的口红，穿了一件秋衣，我说实话走到电梯里边看到镜子里的我都笑了。哎呀我服了啊！我家老板娘就这样说，好好干，以后都是我的，我说现在就给我好退休。想得美，你还想退休呢？我爸爸妈妈也说了，这以后都是你的，长命百岁啊，长命百岁。哎呀朋友们，那个爷爷不是没有得，是因为那时候糖尿病都没有命名出来呢，我说我爷爷的爷爷，就在太爷爷的时候，爷爷的爷爷，对，我说真是没有。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思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啊。我这两天呢有一个苦恼，朋友们咋办呀？有没有就是人到中年都是这样的痛苦啊？就是我现在呢存款数字往下降，但是体重秤呢就是数字是蹭蹭往上涨呀，这就是人到中年的一种痛。每个人每个时期他爱而不得的东西都有一件，你像我现在爱而不得的只有钱，但是爱而并且希望他不要得到的是肥肉。那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像我表姐，我表姐啊，年轻青春期的时候爱而不得的，就想要而得不到的爱情。当然也不能怪别人以貌取人，毕竟内心太远，但是脸就在近在眼前。当然现在我表姐很漂亮了啊，女大十八变了啊，你毕竟医院也多呢，双眼皮儿啊，高鼻梁都有了，不是。没有了，呼吁原生态才是最美的啊！原生态最美了。有朋友说，为啥胖了10斤不是11斤？是有跌幅和涨幅限制吗？对，就是现在胖12斤，就15斤以下的都是10斤。一旦到16斤了，我就会直接跌到16斤，就跟我搭档一样，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搭档东哥嘛，你们都知道了。东哥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呢，在38岁的时候就说自己40了。39也说自己40，40岁说自己40，41、42、43都说自己40，直到44岁的这一年，直接蹦出说我44了。也就是说，他40大概40了，1、2、3、4、
五。

5年。我也是一样的，体重秤上只要不过10斤，它都是10斤。11、12、13、14也是10斤，到15斤的时候跳过去。我有一个哥们儿，就是属于那种我老哥啊，就这个老哥呢，就是47了，但是身材保持贼好。闪电说我现在就40了，40-5入法，那个吉木他挪开。哎，你这个名太可爱了，吉木他挪开，感觉特别像我原来看的一个电影叫他俩。啊，是他俩。点击写名字说改侠没有流量了，开始蹭表姐了。咱是主打一个啥呢？就是哪个人的事儿呢？他说到哪儿是哪儿。朋友们，你原谅我今天啊，我今天呢是属于神游，3个小时的睡眠，再带有一些微微的酒气啊，就是喝到嘴，喝到口里像水，到肚里闹鬼啊。就是我有一个哥，就是昨天刚好我们喝酒的时候见这个哥了，妈呀，47了，那个身材好到少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真挺佩服你的，就是为啥，我就问他们，咱们虚心请教一下，我说为什么你人到中年了之后还可以把身材保持得这么好呢？我真很佩服。他说我靠跑步。我说那靠跑步每个人都知道要管住嘴迈开腿，那也很难坚持呀。他说，我说你怎么去养成这个跑步的习惯呢？他说哎呀，这简单，你欠债呀。为了督促他自己坚持，他说我自己欠了一屁股债，现在每天一下楼呢，那楼口就有人追着我，我就不得不跑步，现在身材多好呀。我当时都笑了，我说哥真幽默。是这样，短时间的促进了健康，长时间它有生命危险呀。戒的多了，总有几个脾气不好的哥真重。当然我还是一直认为我哥是跟我开玩笑的，年纪大了嘛，总有点积蓄了吗？直到昨天喝完酒之后，他真的问我借钱。我们很久没有见了啊，就是昨天喝酒的时候他说了自己这个借钱的事儿，然后刚喝完了之后，就我们准备散的时候他就问我借了。说最近哎妹妹儿跟你说生意不好做呀，还要还银行的贷款。我说那你想借多少？他说你有多少借我多少呗。他目前为止欠银行了90万。哎呀，当时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那个饭中就是吃饭的时候我问的那一句纯属多嘴了。我当时都想说，哥，这200块你拿着。有朋友说打不谁呢？还说那话呢？我发了工资，我不就好了吗？山妹风情说，哈哈 哈，没洗漱化了个妆，思思，洗漱了，洗漱了，我抹了一把脸，然后还喷了个喷雾，然后就化了个妆。今天是属于那种眼睛睁不开的那种样子。好多人进来了之后说，这是思思吗？怎么眼睛今天这么小呢？对不起，睁不开。闪电说，你不只有20000吗？我现在有200了，因为20000最近花完了。你想20000这两天给我老公买了一个电脑，然后我自己呢报名这两天开始学习了。我呢进入到了某一个群里面，这个群里面大家全是学霸，真厉害。我受到他们的感召报了个读书班。你说未来是要把自己的什么学历提高一下吗？暂时没有这个，有这个计划，但是没有这个时间。又给平平花钱。哦妈，我这一辈子竟给男人花钱了，真的对不起姐妹们，我给你们丢脸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你老公是怎么做的能让你给他买电脑？他没有怎么做，他就说他最近生日礼物，过生日来，他的这个理由也很充分，他说一年就过一次生日，对吧？我说对，没问题。他说那我是不是该得到一个礼物？我说好像一年过一次，你也没有必要说每一天每一次都要花那么贵的去买一个礼物吧。他说你忘了，你曾经忘记过我生日。我说哇，就那个愧疚心上来了，一下就说好，多少钱我给你买单。朋友们，你有听过我跟我老公那个生日梗吗？有知道吗？知道的打个一，我就不说，就我发现知道的人多了我就不说了，然后不知道的人多的话我就再撂一遍。东哥在曲江吗？那么多房贷。不是东哥，不是东哥。然后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哥，还有一个哥也在现场，也是属于那种好几个月没发工资，完了自己在外边还干着活，干着活还亏了。有一，有1.5，有二，有三。三是什么意思？30年别到哪儿了，朋友们，你知道别是什么意思吗？男人还能过生日？我不知道，反正他说他要过生日，就是那个你买了好几，不是那个梗，不是。

那个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思思想的思，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呢真的是赖我，当年我们俩结婚，因为才结婚的时候我肯定不可能把人家生日忘了嘛，当年呢也就到了五年之痒的时候。没有五年，就是四年左右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跟他刚结婚。结婚了有四年的时间，然后有一年呢就莫名其妙我老公把我带到了一个局上，就有一个 party， 就一场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大家都统一到了那个电梯里，我就大声开玩笑说哈哈今天是谁的生日啊，然后我老公的兄弟说今天是平哥生日啊，我当时觉得真搞笑，我老公生日我能不知道，于是我们就又到了第二场的那个场地上，然后我真的就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所有人都在说是我老公生日，但我老公明明不是今天生日啊，我就偷偷问了一下我老公，我说陈平啊，今天到底谁生，我特小声啊，今天到底是谁的生日啊，为什么今天这么隆重，然后我老公用那种毕生最难看的脸色看着我说今儿是我的生日，然后我看了一眼7月21号啊，我忘了，真的我完全忘了，然后就这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因为我给我老公也下面子了嘛，然后所有的人都说孙思思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要是我媳妇儿，我绝不了解你，我绝不那个原谅你。朋友们，如果我就是假设我是你们的媳妇儿啊，我是你们老婆，然后我干了这件事，你能原谅我吗？能原谅的打个一，不能原谅的打个二，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有没有不记得结婚纪念日的？结婚纪念日好像从来没有过过。莱德说不用假设，为什么不用假设？就是我真的把他的生日给忘了。小手病了说打不死你。打人犯法，我报警，我跟你说。闪电说我能原谅，因为你是我兄弟。咋的了，睡在上铺的兄弟了吗？烈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几月几号结的婚，能理解，我也不记得。不是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这样你能原谅我吗？哎，朋友们，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被原谅的打一，不能被原谅的打二，我看一看啊。反正小手冰冷目前为止是他绝不原谅我。但是哎，等一下，我给自己，你听我给你狡辩啊。能原谅圆圆，谢谢你，你是女孩子吧？我们女孩子 girls help girls。我说一下我自己，你听我给你狡辩，打入开开心心就好，说打入冷宫，你都说开开心心就好了，你这个名字跟你的行为不符，我跟你说。烈说可以，因为我老婆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过生日，结婚十年没过过生日。你俩扯平了呀，结婚十年你也不知道结婚纪念日啊，你们俩就这样子稀里糊涂的把日子过好，比谁都强。朋友们，左上角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左上角点击关注也是可以的。别说有道理，朋友们，你听我给大家狡辩啊，就是当年我做错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带他呢去 SKP， 我肯定是去不起，我带他直接到大悦城，但我没有三层全去啊，就是我带他去大悦城负一层，我说老公你随便买，今天全场思思买单，我还可以吧，然后当时应该花了有，哎呦那也贵了，1000块钱呢，1000多块钱买了两双鞋和一件衣服，你平摊下来没有多少，平摊下来一件300块钱。哎呀，但这个事儿呢就被他记了很久，到现在为止有可能他还把他拿出来说事儿，哎，不是男生吵架就吵现在吗？女生吵架才吵昨天今天和明天，他怎么吵架也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所以今年过生日的时候他问我要那个礼物，我说你能不能，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一个那个电脑，我说电脑太贵了你换一个，他说你忘了你当年都把我的那个生日都忘记了，在我好兄弟面前丢了好大一张脸呀，我现在想来很难说好好好买买买买买，从来没有见过男的这么爱较真儿。笑望人非说格局小了，我不知道，然后开开心心就好，说那怎么能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吵架呢，那是在心里留下的一道疤。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那个就是
喜剧，就

是好像是喜人，欢乐喜剧人里边有一段，你怎么能让刘波的刘海留疤？你看男人也爱狡辩，怎么就留疤了？我还好吧，我也没有那么哈呀。这位朋友说不是爱较真，其实他是真的非常需要换一台电脑，这个理由我是接受的，就是他真的需要换一台电脑，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得到了这台电脑，这是合理的啊。因为我有时候为了得到某一样东西，我也爱上海话是爱胡手撕你，没有事儿的事儿，但是我就想方设法，我就要弄点事儿。哦，弄点事儿好一点了，嗯，好多了，嗯。奥特曼爱吃玉米说，你老公真的不是那个说那个姐，你衣服咋皱巴巴的？跟你说了，今天我已经开始穿秋衣了，秋衣皱巴巴的不正常吗？我现在就差秋裤了。八月五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在三伏天穿这么严实。朋友们，咱们依然我要说一下，7:33了，路面上有可能已经开始堵了，并且今天下雨呢，下的相对来说雨量大，而且时间比较长，哪个路段有积水，哪个路段没有，咱们互相之间大家帮助大家。好走的不好走的，有积水的路段啊，目前为止，因为我一直知道东南西北咱们陕西呢分属四个龙王，每个地段呢它可能下的时长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南郊我们4点就开始下了，可能北郊呢它5点才开始下，但是最近的龙王都达成了一个一致，就是一定得下啊，就是入秋呢大家一起入秋啊，却到天凉好个秋，哎挺好，却咱们现在是却到三伏天好个秋。朋友们在那个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然后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跟我说一下，目前为止哪个路段呢现在来说降雨量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有积水都可以，我们互相之间大家帮助大家嘛。 3, 2, 1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来自于杨丞琳，叫做雨爱，就是下着雨的时候看着外面淅淅沥沥的，可能每个时间段大家爱的都不一样，像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大太阳天，因为我讨厌带伞，我麻烦，然后现在稍微年纪大了之后呢，就是开始享受雨天了，就是人可能到了某一个点的心里已经有一些扭不是就某一个时间段里边，除了早晚高峰啊，我要特别堵车的那个情况下之外，我就爱上了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尤其是下着雨，然后看着别人在外面打着伞，然后我们可能在某一个房间里面吃火锅，这个场景觉得哇好惬意。来吧，来自于杨丞琳，雨爱。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时间已经来到了7:41，我们都稳驾慢行，慢点开车。然后这两天呢，也是暑期。哇，这个暑期其实在来西安旅游真的太舒服了，下着雨，你撑着伞，不是特别热。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呀、兵马俑啊，秦始皇兵马俑啊等等，哎呀，太美了，很舒服啊，这应该是最舒服的一个旅游季了。所有的小宝贝儿们在家里边，如果读书啊、看书之类的，让爸爸妈妈呢也可以给咱们给自己的孩子里边录一下这个录音软件，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

0: 把孩子的有声才艺录过来，然后在抖音私信里发给我，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里发给我啊，然后写才艺两个字，我会给你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行了。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星星一班的蔡刘宇小朋友，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水兽别一水兽别长落别王此地别一山当时翻兽瓜七十人一摸就是水流寒。
0: 你看看还多好也都过来了，来吧，咱们按照惯例宝贝儿往哪里逃？思姐要把你亲一下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外边雨大呀，里边进来躲雨。太棒了，我们欢迎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尤其是在暑期孩子在家里边也没有什么事儿，然后可能在暑期期间你肯定还有完成一些课业嘛，学背到了新的古诗，背到了新的课文，或者是数学公式啊，又或者是在暑期你去学了唱歌，学了架子鼓，学了手风琴，学了钢琴的都欢迎大家，只要有声音，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这个有声才艺，把孩子的有声才艺发送过来。我们给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早上起来如果你刚好听到了自己孩子的声音录下来给宝贝儿听，多骄傲啊。多多佐罗说，今天限号，我用手机看抖音，发现哇，主播居然是个大美女、啊、都是一些皮毛啦，也称不上大美女，我就是一个区区的小美女。哎呀，每一天啊，就对着镜头啊，就不知道咋，就是高兴骄傲。也没有人过来，不，因为过来能来到这个直播间的人都是爱我的人，爱我的人对我本身就带有滤镜。思雨说，思思早，早上好。然后闪电说，李清照以前就是经常晚上喝酒，所以呢他才会说酒后问了呀，昨夜欲书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到，海棠依旧。然后他也生气了，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啊应是绿肥红瘦，哪依旧了，哪依旧了。聆听说，哇，思思你真的太好玩了。还有人说喝酒是会水肿的，过两天就好了。还可以吧，没有特别肿吧，啊还可以啊。有朋友说我想众筹你和东哥的节目，想你们。众筹这个可以哦，我也想他们，我也想哥哥，想你们。朋友们，咱们一会儿呢继续要发给大家20元的红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特别一下格力空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播出啊，特别感谢。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格力。本节目特别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全屋家电选格力，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那个格力的空调现在谁负责改一下，因为现在第一句是格力三伏热浪来袭，最近雨下的有点凶，格力那个三伏天气冷风来袭，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暖风了。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种每年因为11月15号才会来暖气吗？我每年大概在10月多的时候就已经开暖气了，特别冷，因为我本人是属于那种不怕热但我特怕冷。格力呢送大家一室清风，从7月25号一直到8月23号，格力冰箱踏服而来，国补加上起补加以旧换新，格力的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降到底。另外呢，买格力空调套餐，一台挂机一台柜机送3200元的格力生活电器抵扣券，他能买啥呢？买冰箱、买洗衣机、净水机、电饭煲都可以，这挺好的。另外呢，你如果选择买格力的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立减1000元。我前两天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自己家里边用的就是格力的冰箱。

红石料品质硬核，三伏天买格力，省钱清新清凉，一步到位，谢谢格力。好空调，格力早，哎，没毛病。然后现在叫风不吹人更养生，因为我呢和格力合作了有至少七八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在格力如果去，现在让我说，哎，思思，你现在当不了主持人了，现在我要把你下岗，我觉得我在格力也是销售的一把好手，真的，格力边的格力的每一个品牌语，每一个型号，我都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谁想买格力空调，你过来找我。我还是这句话，就是人多了，我一次性的发给大家。如果人少的话，就咱就我都不好意思给王总说了，王雷总吧，就不太好意思跟王总讲了。啊，欢迎来到直播间，自己做，自己倒喝水。哎呀，也欢迎我们家闪电冷冰啊，我终于把你的名字叫对了啊。就是因为我直播间里边经常会有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现一个人嘛，光杆司令啊，做节目呢是自己一个人，发快递是自己一个人，然后记录这些内容呢也是自己一个人，所有的你能想象当中的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所以我们的粉丝，我们的相思豆们就自发的形成了一个集体啊，都来了，大家自发的就过来说，阿思思，那我来帮你，闪电最为明显，帮我控屏，妈呀，你就是我员工啊。有朋友说夏天过去了，思思已经穿上了长袖，我跟你说嘛，今天早上我已经把秋衣穿上了呀。然后那个农村乡巴佬说，哎，那个现在董脚放着成欲打狠。还有哪个路段目前为止有积水啊，有积水的路段呢可以告诉我，我们提前通知大家择路绕行，大家帮助大家。还是私家军比较霸气一些，你的意思是就不要相思豆了，要私家军。可以，俩名都行，就是咱们现在我就主打一个听话，你们喜欢听哪个我就往那儿放。思思，秋千到了吗？为啥秋千我觉得可能已经到了。8月5号秋千在那个陕西已经到了啊，有这两天我，你朋友们大家看 我绝不打狂语，我里边还穿了个背心，就是这昨天把我冻到了。有朋友问20元的红包啥时候开始啊，咱是这样子，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直接开始这个20元的红包分发，好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这等一下啊，你看切节目现在也是自己一个人，原来还有一个助理会帮你切一下内容啊，现在没有人了 only me。 来吧，亲爱的朋友，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回来，20元的红包开始发放喽。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1: 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我们要开始问答题啦！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要问到的问题是，在历史上有一位美人，她是瘦美人的天花板，也是汉成帝的皇后，原名叫赵遗嘱，请问一下，他又叫什么名字呢？有朋友说貂蝉，貂蝉是西汉年间汉成帝的皇后呀。来吧，我再说一下，西汉年间汉成帝的皇后原名叫遗嘱，请问一下，现在叫什么名字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我们准备今天开启20元的红包发送当中啊。哎，这对嘛，赵飞燕嘛。有朋友说赵和德，赵和德是他妹妹啊。嘻嘻哈哈说思思你终于有项链了，是这个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老师的老师送给我的。祖师奶奶送我的，哎，现在所有的礼物呢都是别人送的，但不可能是我老公送的，哎，我老公不送礼物，哎，都答对了，都答对了，没问题，没问题啊。赵飞燕，身轻如燕，可做掌上舞。朋友们，把赵飞燕这三个字打到公屏上，她是汉成帝的皇后，原名赵遗嘱。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瘦美人天花板，环肥燕瘦，这个燕呢指的就是她。当然她也不是天生的贵女，出身比较普通，凭借着绝美的舞技杀进皇宫。传说呢身体轻得离谱，能站在宫人上掌上跳舞，所以掌上舞这个名场面呢就直接封神。你要说如果赵飞燕到现代啊，她估计也不愁吃不愁穿，因为她绝对就是现代当代的舞蹈博主啊，你颠一个啊，当当一跳舞火。当时呢汉成帝被她迷的呀，五迷三道的，一路把她捧成了皇后，最后还把她的妹妹赵和德也接进宫，两姐妹两个人独占帝王的宠爱。那后来呢，汉成帝这一走靠山塌了啊，新帝登基，赵飞燕呢从皇后到了太后，再到没多久呢被废了，从舞女到宠妃到皇后再到断崖式的落幕，美的倾国倾城，活成传奇也活成了争议，就是这个赵飞燕。有朋友说思思你就是当代的赵飞燕，我说实话，其实第一次有人用赵飞燕来形容我，过去大家如果夸我美的话都会用杨贵妃形容我。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们准备20元的红包开始发放喽。3、2、1，已截图。好，现在1到15阿拉伯数字，请大家来算一算啊，1到15阿拉伯数字随便讲，等着大家的那个信息啊，6，好马不回头说6啊，等会儿我看一下，1、2、3、4、5、6，我的时候呢，我的时候呢，看朋友们，第6位是我的时候呢，我的时候呢在不在直播间，在的打一个1，不在的我们往下顺位啊，重来了，叫我的时候呢，我的时候呢在不在，在，好好好 OK， 好好好，我看见了，在我们打个看见了啊，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豆包 K7 啊，每天老妹儿呢自己自掏腰包掏红包呢给大家送礼物，无论是送的香水也好，当香水我要特别感谢一下我的好朋友为我们提供的一些礼物啊，无论是给大家送的香水也好，还有化妆品小样也好，还是老妹儿每天给大家发的20元红包也好，非常感谢大家。闪电说你是不是又没有把我接到屏幕，闪电。

你这一趴里边还真的有，你如果是倒数第四个，你就有了。你要往前数没有？你可能在11或12这样子，你截到你了，真的截到你了。终于游回来了，思思，我可想死你了，爷呀，我也想死你了。今儿周三了，你才来，你知不知道？一日不见你，我的心肝肠寸断。希望大家呢每天早上呢都咱们图个乐子嘛，图个好彩头而已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放的歌呢，我励志与雨都相关，来自于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